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我们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有哪些。高腰全力护航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扎根高腰迈向全球，威名家具跑出息路新赛道加速度。潮汕镇涌口村开展爱国卫生同游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点关注，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我只会写，所以我总把心里的话写成了歌。我想用唱的比较不会怯场，所以我写了这首歌。
1: 从来就不知道

电视前面享受，是因为怕听到太多人次唱慈母颂，会想起外婆。而剩下的364天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ash 食

0: 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6: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7: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8: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清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梦如街楼户跨越时间，花岗浅蝶影翩翩若仙，川流不息绵绵烈焰。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化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6: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5: 高腰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6: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现石的烂柯山，山中聚集了端砚10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3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5: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6: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东西、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

0: 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篇，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炎炎夏日，防晒衣成为不少人必备的防晒利器，但也有人表示，为什么穿了防晒衣还是被晒黑了呢？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选购防晒衣呢？服装对防止人体受到紫外线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通常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功能，当紫外线照射到服装表面时，会发生反射、散射、吸收、透过等现象，这样人体皮肤受到的伤害就少了。不过日常服装对紫外线的防护效果有限，当长时间暴露在强烈阳光下时，我们就需要具备较高紫外线防护功能的衣物。例如在天然纤维中，棉和丝的防晒效果一般，毛稍好，亚麻最好。在化学纤维中，聚酯纤维及涤纶的防晒效果最好。另外，面料的织造结构紧密度越高越厚重，透孔率越低，防晒效果越好。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防晒衣面料是涤纶，其次是锦纶，或者是由涤纶和锦纶交织而成的面料。在购买时，尽量选择深色系的防晒衣，如黑色、藏青色、深蓝色、深紫色、红色等，其中红色防晒衣防晒效果最佳。除此之外，在清洗防晒衣时，要尽量用手轻轻地洗，避免使劲揉搓衣物，破坏面料的防晒效果，或者造成织物结构松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3: 哎，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3: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4: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3: 那大海龟呢？
4: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3: 小鱼总可以了吧？
4: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3: 那你想变成什么？
4: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3: 海豚啊，真好。
4: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利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

0: 昼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我们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有哪些。高腰全力护航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扎根高腰迈向全球，威名家具跑出息路新赛道加速度。小商镇涌口村开展爱国卫生同游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点关注，
0: 为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全面培育同提升少年儿童综合素质，我区深挖乡村学校特色优势，盘活本土非遗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课后服务、非遗文化实践课堂，同时聚焦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精进关爱帮扶困境特殊儿童，全力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湾镇朗蒂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打盲球、抛圈、聚力投快等游戏，让孩子们不亦乐乎，大家尽情玩耍，校园处处洋溢住欢声笑语。活动之余，学校还为每位学生送上暖心儿童节零食礼包，让孩子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感受节日温暖。大湾镇朗蒂学校学生霍晓之：
2: 我喜欢六一儿童节，我的愿望能有更多的零食吃。我不想长大，我希望每天都过儿童节，因为我想每天都活在幸福的儿童年生活中。
0: 我区还把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作为重点工作来推动。潮商镇中心小学新增了一堂古法玉桂制香培训班，让学生走出课本，亲近本土非遗技艺，全方位认识家乡玉桂文化，了解古法制香技艺。学生是寓教于乐中，拓展眼界，浸润心灵，实现文化传承与实践育人的双向赋能。潮商镇中心小学学生李建宁：
3: 我们学习到了紫油桂和桂枝、桂叶的用处和区别，很好，因为我觉得非常有趣，学习到它的用处、功能，对身体有利，学习有帮助的。希望学校举办一些有助于学习、有功能、对身体有利的一些培训班。
0: 小商镇中心小学学生吴恩宇：
4: 我们培训班学习的课本学习不到的知识，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我想要让我们的家乡的桂皮传承下去，等我们长大了之后也要守住这些非遗。
0: 潮商镇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梁日善：
5: 学校还有美术、舞蹈、篮球等课程，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往后我们也会继续用心，持续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0: 除了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一直以来我区始终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加大力度对特殊儿童健康保护、困境儿童亲爱帮扶，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儿童关爱守护体系。高腰区妇幼保健院立足辖区妇女儿童及特殊群体的健康需求，深耕医育结合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社区科普义诊、婴幼儿保健指导服务，走进社区家庭，为六月龄至三岁婴幼儿家庭提供面对面、手把手的科学育儿与保健指导，同时精准落地送教上门康复入户服务，切实解决特殊儿童家庭康复难、指导难的实际问题，全力筑路儿童健康屏障。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 刘小高。
6: 我们针对7到17岁的一些特殊患病儿童，也会有一个上门的康复训练服务，由我们专业的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到家庭里面，为孩子们提供一些身体的训练，从而提高他们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从这方面，我们填补了基层特殊儿童居家康复的一个服务空白。
0: 暖心互同，聚力同行。一直以来，区妇幼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开展助学扶志、走访慰问等活动，联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组建爱心妈妈团队，向全国妇联、省妇联争取关爱困境儿童项目，精准补齐困境儿童物资帮扶、精神关怀短板，全方位助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高邀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豪：
5: 今年我们主要实施省妇联同心传承项目，支持100名困境儿童开展非遗技艺学习，增强儿童自信心，锻炼儿童的抗挫折力和专注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动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心理健康服务，健全长效关爱机制，用心用情护航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冯彩瑜。
1: 主题关注：
0: 扎根高邀、深耕家具行业30多年的白土镇本土企业威明家具，正在加速跑向全球。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打造适老化家具、功能办公家具、全屋定制家具三大核心板块，线上线下齐发力，国内海外双循环，以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展现高业活力的优质本土企业。记者现场吴宇丹。
7: 这里是白土镇宋龙工业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威明家具展厅。这家深耕家具行业数十年的本土企业，专注功能沙发、智能家具研发生产，凭借过硬工艺开拓海内外市场。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企业，探访其坚守匠心、以制造赋能发展、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故事。
0: 这座占地面积23亩、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的建筑，就是扎根白土镇20多年的威明家具。公司分为产品销售展厅与标准化生产厂房两大区域。今年全新翻修升级的展厅，采用时尚现代化设计风格，共3层，采光充足，布局开阔。展厅内各类家具产品按照使用场景、功能属性分类，有序陈列，款式丰富，品类齐全，全方位展现企业产品研发与设计实力。威明家具销售经理陈建巧：
8: 我们公司有3大板块，我们就是老人椅，也叫助站椅，就是适合那个老人去辅助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椅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办公椅，包括就是说可以平躺，当做一个休息椅这样的去休息，然后加上了一个按摩功能啊、通风加热等等，就是我们利沃洛线上品牌的。我们线下呢，主打的就是人物家具，就是包括我们的套式沙发，还有我们的定型棉沙发，就是我们的热门沙发、软床啊、床垫、茶几，全屋家具所涉及到的，包括我们的功能椅，就是按摩椅，这些我们都有。
0: 据悉，威明家具始创于1992年，起初在深圳专注家具五金配件生产制造，积累了扎实的生产工艺与行业经验。2001年，依托高邀区委、区政府的暖心扶持政策，怀住返乡兴业、反哺家乡的初心，企业正式落户白土镇建厂投产，专注家居五金生产。他们持续技术攻坚，自主研发出专利铁架，打造出王牌产品适老化老人椅。历经30多年沉淀与创新，企业发展越发成熟，业务重心逐步转向个性化家具定制，聚焦适老化家具赛道，深耕细作。目前已经推出上100款适合老年群体的产品，紧跟康养家具市场趋势。同时，企业坚持双线发展模式， 打造出专属电商品牌利旭诺，大力发展国内线上零售业务。

0: 家具已经实现产品研发、原料剪裁、工艺制作、组装检测、打包发货全流程自主生产，配备六条标准化生产流水线。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企业增资扩产的步伐亦都不断加快。威明家具销售经理陈建豪：
1: 的计划下一步把我们的生产五金的铁架也开放一个销售，我们的利沃洛的四大一个平台电商的抖音、天猫还有京东拼多多，它的一个销量急增，还有我们的本地销活动也优惠很大，还有我们的一个出口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量很大，所以呢我们需要扩充我们的生产线。
0: 此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深耕出口电商领域，产品远销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赢得了全球客户的广泛认可。法国客商是这样讲的：
2: 我是法国的企业家，我和这家公司合作了很多年了，因为这些东西的质量真的很好，所以我喜欢和这家公司合作。
0: 本次报道，居庸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钟建昌。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为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强化蚊媒传染病综合防控工作，近日高邀区外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主会场活动在小商镇冲后村开展，全区各镇街有关单位以及基层网格同步行动，全面铺开环境卫生提质与全域消杀转行工作，植物植露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当日下午，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带头投入整治工作，带动辖区居民志愿服务队伍踊跃参与，全体人员分组作业，密切配合，对村内巷道、沿街绿化带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扫，并对全域范围喷洒消杀药剂，系统化推进灭蚊防病工作，让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以扎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活安全。当日我区各镇街单位共宣传发动大约一万几名干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共清理整治蚊虫滋生地2680处，清理垃圾大约114吨。村民温先生：
4: 对于这次来说的话，我们防灭蚊主要是周边环境还有那个积水啊，还有关键是这个卫生啊、环境啊，我们做到这个大大提升，还有这个环境舒适啊做得更好。
0: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杰一、实习生陈宇信。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0: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3: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0: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3: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0: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3: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破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0: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5: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6: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5: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6: 为你的通勤路加点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5: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 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8: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9: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8: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诶，轩仔咁啱嘅。
1: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失望吧，呐喊着潜能进化，便会蕊变歌手吗？未顾虑生

0: 맞아. 今日好開心能夠見翻一班寶麗金所有嘅朋友。頭先我見到寶麗金呢個 logo， 我覺得同埋校長頭先講一番説話咧，我比較個人好眼前，我好想喊，因為寶麗金其實真係帶俾我好多好多好開心嘅回憶，同埋亦都俾咗好多好多。靚歌我唱，喺度俾啲掌聲寶麗金好嗎？講真，如果寶麗金唔俾個機會我，根本你哋所有朋友都唔會識我湯寶如嘅，真係。跟住落嚟呢只歌咧，亦都係寶麗金俾個機會我能夠同呢一位朋友，我嘅偶像去唱，先識到我嘅啫。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6: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

0: 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1: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0: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0: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2: 高腰嘅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咧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喺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唔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嘅时候，器皿就唔好装得太满啦，以防滚泄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嘅开关同灶前嘅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瞓觉之前咧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嘅窗。特别如果屋企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佢哋。仲有，如果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嘅时候，仲需要关闭前阀噶。各位同学仔，学识咗未呢？
1: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位市民朋友，预计未来几日受到降水影响，我区高温天气缓解，高一区气象台于6月6日11:20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请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冇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听胡青牛讲，他医好过一个恩将仇报的坏人，而那个人竟然是名门正派之中鼎鼎大名的首脑人物。张无忌见胡青牛面上的肌肉扭曲，神情极之痛苦，我心不禁怜悯起他上来。他想，啊，原来胡先生生病经历过不少惨事，咁先至养成咗见死不救嘅脾气嘅啫。佢话呢个忘恩负义、狼心狗肺嘅人系边个啊？胡青牛咬牙切齿咁话：佢就系华山派嘅掌门人千于通。你点解唔去揾佢算账呢？唉，我前后揾到佢3次噶啦，结果我都系惨败，甚至嗰次啊，仲争啲俾佢杀死我添。此人武功好使得，更兼机智绝伦，佢嘅外号就叫做神机子，我实在唔系佢嘅对手，争得远啊！何况佢身为华

山派掌门，人多势众。我明教呢几年来四分五裂，教内高手嘅自相残杀，个个都系自顾不暇，所以冇人能够帮我。再讲啊，我要冇面去求人，呢场冤仇恐怕都系报唔成噶咯。唉，我嗰个苦命嘅妹妹，我自细父母都死咗啦，就两兄妹相依为命嘅啫。讲到呢处，胡青牛双眼里边啊，啲眼泪闪下闪下。张无忌谂，佢呢个人其实唔系冷酷无情噶。胡青牛突然间大声咁喝佢话：今日我讲过嘅嘢，从此以后唔准同我再提起啊！如果泄漏俾人哋听，我就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张无忌本来想顶撞佢几句噶啦，但系忽然间心软起嚟，觉得此人遭遇嘅惨法同自己亦差唔多，就话：我唔讲就系啦。胡青牛摸下佢啲头发，就话：唉，可怜，可怜啊！一转身入咗去内堂啦。胡青牛自从同张无忌喺呢日一场深谈，又察到佢散咗入三焦嘅寒毒，终归系难以驱除。就算系用精深嘅医术同佢调理，也不过系多延长几年命嘅啫。哈，竟然对佢改变咗态度噃。虽然从此之后，冇再向佢透露自己嘅身世同埋心事啊，但系见佢话头醒尾，善解人意，山居咁寂寞，佢确系个非常好嘅同伴啊！就日日指点佢医理上嘅阴阳五行嘅变化，方脉针灸嘅方法，张无忌嘅潜心钻研，学得极之用心。胡青牛见佢悟性奇高，对《黄帝哈麻经》、《西方紫明堂旧经》、《太平圣慧方》、《旧甲月经》、《孙思邈嘅千金方》等医学，尤其是有心得，忍唔住话：唉，以你嘅聪明才智，又遇到我呢个百世难逢嘅名师，唔到二十岁啊，应该能够同华佗、扁鹊咁上下噶啦。不过，唉，可惜，总之系可惜系啦。言下之意，当然系话等你学好医术啦，寿命亦已经完啦。咁样苦学又有咩用呢？张无忌嘅心里边，佢话另外有佢嘅谂法噃，佢决心要学成高明医术，等见到常遇春嘅时候，将佢大受亏损嘅身体医得同原来嘅状况一模一样，又希望能够令到余代岩唔使人哋扶啊，能够自己行走。呢啲系佢两大心愿。如果能够如愿以偿之后，自己寿命已经完啦，亦冇所遗憾咯。话说蝴蝶谷里边安静无事，时候过得好快，转眼又过咗两年有多啦。张无忌已经系十四岁啦，喺两年之中啊，常遇春就曾经嚟睇过佢几次，话张三丰知道佢个病情几有起色，十分欢喜，叫佢就喺蝴蝶谷啊住耐一啲，希望完全医好佢。张三丰同六名弟子人人都有衣物用品嚟送俾佢嘅，都话对佢非常想念。但系由于门派有别，就唔方便前嚟探佢啦。咁张无忌对太师傅同六位师伯叔亦都非常之挂念，恨不得立即就翻到武当山见佢哋。常遇春就讲起谷外边嘅消息，呢两年嚟，蒙古人对汉人嘅压迫越嚟越紧要，百姓嘅衣食艰难，到处都有成帮成帮嘅盗贼，眼见天下大乱啦。同时，江湖上自居名门正派同被目为邪教魔派之间嘅争斗，亦都系越嚟越激烈。

0: 双方死伤都好多，冤仇就越结越深啦。常遇春每次嚟到蝴蝶谷都系住几日就走，似乎教里边嘅事务都颇为忙碌嘅。有一晚，张无忌睇到一阵王浩古写嘅医书《此事难知》，觉得昏昏沉沉咁，非常困倦，就上床瞓觉啦。但系起身，觉得个头痛得好厉害，想搵啲发散风寒嘅药嚟食。去到间厅处，只见日影西斜，啊，原来已经系下午啦噃。佢吃咗惊啦，哎呀，呢觉瞓得好耐啊，睇嚟系病咗啦我。把自己嘅脉搏又冇咩问题呀，佢有啲惊啦。唔通我阴毒发作，阳寿已经尽咯？行到胡青楼间房外边，只见闩实房门，就轻轻咳嗽一声。听胡青楼话：无忌，今日我有啲唔舒服啊，喉咙痛，你自己睇书啦吓。张无忌应佢话：哦，先生啊。等我睇下你嘅喉咙好唔好啊？
1: 唔使啦，我自己对住面镜睇过，都冇咩大碍嘅，已经食咗牛黄西角散啦。
0: 当晚，小童送我入房，张无忌跟住入去，只见胡青牛面色憔悴，瞓喺张床处。胡青牛挥手话：
1: 快啲出去啦！你知道我生嘅咩病吗？是天花。
0: 张无忌见佢块面同埋双手果然有一点一点个红斑，佢谂天花发作嘅时候系极之厉害嘅，调理唔好，重则致命，轻则满面豆皮。胡青牛医道精湛，虽然得个咁紧要嘅病啊，事梗系冇事嘅，但系到底不禁有啲担心。胡青牛话：
1: 你唔好再入嚟我间房啦！我用过嘅杯筷碗碟都要用滚水煲过，你同小童唔好捞埋嚟用啊！吓，
0: 佢沉吟咗一阵又话：
1: 无忌啊，你仲系离开蝴蝶谷去外边借宿半个月啦，免至我将天花传咗俾你啊！
0: 张无忌连忙话：唔使唔使。先生有病，我如果避开，边个嚟服侍你啊？我话晒都俾呢两个小童懂多啲医理啊嘛。胡青牛话：
1: 唔系咧，你仲系避开啲好咧。
0: 但系讲咗好耐，张无忌硬系唔肯。呢几年嚟，两个人朝夕与共。胡青牛虽然脾气怪癖啊，但系师生之间自然而然咁已经颇有情谊啦。何况有难就避开呢样嘢，张无忌点都唔肯噶啦。胡青牛话：
1: 咁啊好啦，不过你以后点都唔好入嚟我间房啦吓。
0: 如是者过咗三日，张无忌一早一晚喺房外请安，听见胡青牛虽然把声仲系嘶哑，精神都仲系健旺嘅，饭量呢反而比平时仲多咗噃。咁估计冇咩事啦。胡青牛每日报啲药名同份量出嚟，嗰个小童就煲咗药同佢送入去。到咗第四日下午，张无忌坐喺间厅处诵读《黄帝内经》里面嗰篇《四气调神大论》，读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大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由渴而穿井，斗而注瘀，不亦晚乎？不禁暗暗岌头啊！佢谂
1: 呢几句说话讲得真系啱啦。口渴嘅时候先至掘井，呢种人打嘅时候再打做兵刃，咁的确系嚟唔切噶啦。国家扰乱之后再平定变乱，虽然再次安定翻，都系元气大伤啦。 医病亦应该喺疾病仲未发作嘅时候着手嘅。但系胡先生嘅天花系外感，又唔能够未发作嘅时候着手噶。又想到《内经》阴阳应象大论里边嗰几句说话：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佢谂，良医见到啲人有病初初起嘅时候，就立即进行医治。咁病入五脏之后再嚟医呢，已经只有一半把握啦。好似我咁样阴毒散入去五脏六腑，何止半生半死啊？简直就系九死一生啊！佢正喺度赞叹紧，忽然听隐隐约约有马蹄声喺谷外一直响入嚟，冇几耐已经嚟到茅屋前边啦。只听有个人大声咁话：武林同道，求见医仙胡先生，求个老人家医病啊！张无忌行到门口，知门外企住一名面色黑黑嘅汉子，只手牵住三匹马，两匹马上各有一个人伏喺树，衣服上边系血迹模糊，显然系身受重伤。那个汉子头上绑着一块白布，布上亦都系染满鲜血，一只右手用绷带吊住一条颈树，睇嚟佢受伤都系唔轻嘅。张无忌话：各位嚟得真系唔啱啦，胡先生自己身上有病，瞓喺床上唔起得身啊，冇法子为各位效劳啦，仲系另请高明吧啦。那个汉子话：我哋跑了几百里先嚟到，命在旦夕，全靠医仙救命噶。张无忌话：胡先生得个天花，病情好重，我冇呃你嘅。我哋三个人呢次身受重伤，如果得唔到蝶谷医仙嚟到救我哋，咁就必死无疑噶啦。劳烦小兄弟禀报一声，睇下胡先生点样吩咐啦，好嘛？既然系咁，请问尊姓大名啊？我哋三个人嘅贱名唔使提啦。唔该，你话就系华山派鲜于掌门嘅弟子啦。讲到呢度，身体摇摇欲坠，已经系支持唔住啦。突然间个嘴一擘，喷出一大啖鲜血。张无忌嘅心一震啊！咁喺华山剑派鲜于通系胡先生嘅大仇人，唔知佢对呢班人点样处理啦？就行到胡青牛间房外边话：先生啊，门外有三个人身受重伤，前嚟求医，话系华山派鲜于掌门嘅弟子。胡青牛轻轻咦咁一声，好嬲咁话：唔医唔医啊！快啲赶佢扯！系张无忌翻到间厅处，向嗰个汉子话：胡先生嘅病情沉重，唔见得客啦，请你哋原谅啦。嗰个汉子皱起眉头，正话想继续恳求嘅时候，伏喺马背上一个瘦小汉子忽然担起个头，伸手一弹，只见金光闪动，啪咁嘅声。一件好细小嘅暗器打正间厅堂上面正中张台树，那个瘦小汉子话：你攞呢朵金花去俾见识不够睇，话我哋三个人都系俾金花个主人打伤嘅，那个人而家就要嚟找佢晦气啦。见死不救，如果医好咗我哋三个人就留喺树帮佢顶住敌人。我哋三个人嘅武功就算系冇用啊，仲系多三个帮手啊！张无忌听佢讲说话，大模大样咁，远远不及第一个汉子咁有礼。佢行咗张台树，只见嗰件暗器系一朵黄金铸成嘅梅花，同真梅花一样大小嘅，花蕊系白金丝做嘅，打得非常精巧。佢想用手去攞咗金花啦。点知那个瘦小汉子的手劲好厉害的，将金花嵌入台面竟然拿不出。
0: 就用一把药镊挑几下，先至攞得出嚟。佢谂

呢、這个人嘅武功唔低，但系俾嗰个金花主人打到重伤。佢话嗰个人要嚟寻仇，的确系要讲俾胡先生知得。于是托住咗金花行去胡青牛间房外边，将嗰个瘦小汉子嘅说话讲翻俾胡青牛听。胡青牛话：攞入嚟我睇下。张无忌轻轻推开房门，揭开门帘，只见间房里边黑沉沉咁，好似夜晚。佢知道天花病人系怕风怕光，窗口都用张毡嚟到遮住嘅。胡青牛块面上包住一幅青布，只系打出双眼啫。张无忌有啲惊啦，佢谂唔知佢块面啲痘疮生得点呢？啲病好翻之后又会唔会变咗做豆皮呢？胡青牛话：将金花放喺台上，快啲出翻去啦你！张无忌于是放低咗金花，揭开门帘行出房。都仲未闩返埋房门啫，听见胡青牛话佢哋三个人嘅生死同我胡青牛绝冇关系，胡青牛系生定死亦唔使劳烦佢哋三个操心。噗咁一声，嗰朵金花穿破门帘飞咗出嚟，当咁一响跌喺地下。张无忌同佢相处两年多啦，从来未见过佢练过武功嘅，哇！原来呢位文质彬彬嘅神医，亦系个武学高手嚟噶。虽然系病紧啊，武功仲系咁叻嘅。张无忌执起朵金花，行出去还俾嗰个瘦小汉子。佢拧拧头话：胡先生实在系病重。呢、這个时候，听见马蹄声同埋马车声，有架马车向住山谷跑紧嚟。张无忌出去门口睇下，见马车啊跑得好快，转眼之间就嚟到门口，一声停低。喺车座上，一个面色淡黄嘅青年汉子行落嚟，喺个车里边抱出一个光头老人。佢话：蝶谷医仙胡先生喺屋企嘛？空洞门下圣手迦南简洁，喺好远嚟求医啊！第三句说话都未讲出口，我身就摆咗几摆，连埋抱住个光头老人，并啪一声就搭到喺地。又咁啱就得咁巧，拉扯佢两只健马跑到脱咗力，口吐白沫，同时跪低。睇见呢两个人咁嘅神情，唔使问都知道系喺好远嘅地方急跑而嚟嘅，中途一啲都冇休息，所以搞到咁狼狈。张无忌听到空洞门下四个字，佢谂起喺武当山上迫使父母咁多人之中，亦有空洞派嘅长老在内。呢、這个光头老人当日虽然冇嚟到武当，但系估佢都唔系好人噶啦，只话想回绝佢啦。忽然见到喺山路上有四五个人行紧嚟，有啲就跛下跛下，有啲就互相扶住，都系身上有伤嘅。张无忌皱起眉头，都唔等呢班人行近啦，就大声话：胡先生得个天花病，自身都难保，唔能够同各位医治啦，请大家及早另外找名医嚟睇，以免耽误咗伤势啦。等到嗰班人行近啦，就睇清楚啦，总共有五个人，个个面如白纸，一啲血迹都冇，但系身上就冇伤痕血迹。睇嚟都系受咗内伤。为首嗰个人又高又肥，向住光头老人简洁同掟金花嘅瘦小汉子岌埋个头，三个人就相对苦笑。哦，原来三批人都系相识嘅。张无忌好奇起嚟就问：乜你哋都系俾嗰个金花主人打伤噶？那个肥佬话：系啊。嗰、那个最先到达口喷先嘅个汉子问：小兄弟贵姓啊？同胡先生点样称呼啊？张无忌话：我系胡先生嘅病人，知道胡先生话过唔医，就确实系唔医噶啦。你就算赖喺呢度都冇用嘅。喺度讲紧嘢嘅时候，先后有四个人嚟到，有啲系坐车嘅，有啲系骑马嘅，

0: 咁啲人条命睇嚟都唔系好难嘅啫，咁点解净系将呢班人打到重伤就算啦呢？嗰十四个人有啲好声好气咁哀，有啲系粒声唔出，不过都系磨住唔肯走。眼见天色就嚟夜啦，十四个人逼满喺间厅度，煮饭嘅小童将张无忌食嘅饭菜捧出嚟，张无忌亦都唔同佢哋客气啦，佢有佢自己食饭。食完啦，掀开医书，点着油灯喺度睇，对呢十四个人竟然系视而不见咁。佢谂：我既然学咗胡先生嘅医术，咁亦要学一学佢见死不救嘅功夫至得。夜深人静，茅屋里边除咗张无忌掀啲医书声，送完粗重嘅喘气声之外，再冇第二啲声音啦。突然之间，屋外山路上传嚟两个人嘅脚步声，佢哋行得好慢，系嚟紧间茅屋嘅。过咗一阵，一个清脆嘅细路女声音话：
1: 妈，屋里面有灯啊，行到啦。
0: 从声音听上嚟，个女童嘅年纪好细。跟住个女子嘅声音话：
1: 乖女，你攰唔攰啊？
0: 那个小路女话：
1: 我唔攰，妈，医生帮你医病，你就唔痛啦。
0: 那个女子话：
1: 梗系啦，就系、是、唔知医生肯唔肯帮我医啫。
0: 张无忌嘅心一震啊，佢谂呢个女子嘅声音好熟噃。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3: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目前德庆云浮方向有雷雨云团移向我区，预计在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出门带上雨具，遇到雷雨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5: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有一晚，张无忌不理那14个走来求胡青牛医他们的病人，自己在那看书，忽然听外面有个女子的声音，张无忌的心一震了。他想这个女子的声音很熟，似乎是纪晓芙姑姐啊。又听见那个小女说，
6: 医生一定会帮你医的，妈你不用怕的，你现在还有没有那么痛啊？
5: 那女子说，
6: 没那么痛了，唉，我的苦命女。
5: 张无忌听到这说，再没有怀疑了，他冲到门口大声地叫，纪姑姐是你啊？不你都受了伤咩？在月光之下，只见个青衫女子带着个小路女，即是峨眉女侠纪晓芙啊。她在武当山上见到张无忌的时候，张无忌都未满10岁，现在隔了将近5年了，张无忌已经由细路仔成为少年，在夜晚突然重逢，哪里认得出来呢？他打了个突，他说，
6: 你，
5: 张无忌说，纪姑姐，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张无忌啊，在武当山上，我爸爸妈妈去世那天，我曾经见过你一面的。纪晓芙惊叫一声，他点都估不到竟然会在这处见到张无忌的。想起自己以一个未嫁的人，却是带着个女，而张无忌是自己未婚夫恩离庭的私侄，虽然年轻，终归是难以交代的，不由得又丑又尴尬，那个面都红晒。他的伤本来就不轻，现在一惊之下，个身是摇摇摆摆就要跌倒了。他的女儿只有8、9岁咁上下，见母亲就快要跌倒了，就连忙双手拉住他的手臂，但是人世

0: 力弱有咩嘢用呢？睇住两母女都会跌倒，张无忌冲上去扶住纪晓芙嘅膊头，佢话：纪姑姐，请日咪休息一阵啦。讲完就扶住佢行入间厅处，喺灯光之下，只见佢嘅左膊同左臂都受咗极其厉害嘅刀伤剑伤，包扎嘅布片上边仲喺度不断咁渗出鲜血，又听佢细细声咳到冇停，自己都制止唔住。张无忌而家嘅医术啊，早就叻过平常嘅所谓名医啦。听佢个咳声唔对路，知道系肺炎受到重大震荡。佢话：纪姑姐，你用右手同人哋对掌，伤咗太阴肺脉啊！就立即攞咗七支金针出嚟，隔住衣服，将佢膊头嘅云满、胸口嘅华盖、手臂嘅赤泽等七处穴道上面刺落去。当时啊，佢个针灸术呢，同当年医治常遇春嘅时候已经有天壤之别啦。呢两年几以嚟，佢跟住胡青牛用心苦学，对于诊断病情、用药变化等等嘅道理，因为限于见闻阅历啊，同胡青牛当然系仲争得好远啦。但系针灸呢一门呢，就已经学到呢位医仙嘅八成本领啦。纪晓芙初时见佢攞啲金针出嚟，仲唔知道佢用意噃。谁知佢嘅手法极之快，转一眼，七眼金针就分别刺入自己嘅穴道。佢呢七处要穴，全部属于手太阴肺经。金针一到，胸口闭塞嘅痛苦立即系减轻咗好多。佢又惊又喜话：无忌，想唔到你喺呢一处又学会咗咁好嘅本事添。当年喺武当山上，纪晓芙见到张翠山因素素自杀身亡，可怜张无忌孤苦伶仃，曾经安慰过佢，又除咗自己戴住个黄金颈链送俾过佢。但系张无忌当时嘅心里边愤激悲痛，将所有上山嚟嘅人都当成系逼死佢父母嘅仇人，因此顶撞咗纪晓芙，使佢难以落台。收尾张无忌年纪大咗之后，知道当日父亲同各位师伯叔曾经想同峨眉诸侠联手，共同抗拒强敌，咁先知道峨眉派其实系朋友而唔系敌人。对于纪晓芙对佢嘅一番心意，事后想起嚟啊，个心都好感激嘅。两年之前，佢同常遇春深夜喺树林里边见到纪晓芙力救彭和尚，就更加觉得呢位纪姑姐为人好好嘅。至于佢点解未曾嫁就个女，系唔系对唔住恩叔叔等等嘅情形，佢年纪仲系细啊，咁呢啲男女之情咧完全唔识嘅，听过之后就好似春风过耳，都唔会记住喺心嚟噶啦。但系纪晓芙自己心虚啊，突然间遇到同恩妮婷相识嘅人嘅时候，就觉得好尴尬，觉得无地自容。其实呢件事张无忌喺两年之前就已经喺丁敏君嘅口里边听过啦。佢认为丁敏君系个坏女人，咁喺佢嘅口讲出嚟嘅坏事，咁就未必系坏噶咯。呢阵时佢见到纪晓芙个女企喺母亲身边，眉目如画，黑漆漆嘅大眼珠碌嚟碌去，好好奇咁样望住自己。嗰、那个细路女将个口伏喺个母亲耳边，低声咁话：
1: 妈，呢、这个细佬哥就系医生啊，你冇咁痛啦嘛？
0: 纪晓芙听到叫自己做妈妈，又使块面红起上嚟啦。唉，事情到咗咁嘅地步，亦都冇法子隐瞒啦。佢个神情非常尴尬，佢话：
1: 呢位系张哥哥，佢爸爸系妈妈嘅朋友。
0: 又向张无忌低声话：
1: 佢叫做不悔。
0: 停咗一停，又话：
1: 佢姓杨，叫做杨不悔。
0: 张无忌笑住话： 好啊嘛，小妹妹，你嘅名啊同我有啲似噃，我叫佢张无忌，你又叫做杨不悔。纪晓芙见到张无忌神色如常，一啲都冇责怪嘅意思，我心就安乐啲啦，就话俾个女听：
1: 无忌哥哥个本领好好噶，妈妈已经唔系点痛啦。
0: 杨不悔嗰对灵活嘅大眼睛转咗几转，突然行前揽住张无忌喺佢面珠上面吻咗一下。佢除咗母亲之外，从来唔见外人嘅。呢次母亲身受重伤，喺急难之中得到张无忌帮佢减轻痛苦，佢心里边当然系好感激啦。佢对母亲表示欢喜同感谢，向来扑喺佢怀抱里边，喺佢面上亲吻。所以而家对张无忌呢，亦都系咁样啦。纪晓芙含住笑闹佢话：
1: 不悔，唔好咁样啦，无忌哥哥唔中意噶。
0: 杨不悔擘大双眼，唔明白啦，就问张无忌话：
1: 你中唔中意啊？为咩唔要我对你好啫？
0: 张无忌笑住话：我中意，我亦都对你好啫。喺佢柔嫩嘅面珠上面轻轻咁锡咗一下。杨不悔拍住手话：
1: 小医生啊，你快啲将妈妈个伤完全帮我医好晒佢，我就再锡你一下。
0: 张无忌见呢个小妹妹天真活泼，非常可爱。佢十几年嚟相识嘅都系年纪大过佢好多嘅伯伯叔叔。常遇春虽然同佢兄弟相称啊，点都大过佢成八岁。嗰日喺只船上同周芷若匆匆见咗面，但系喺埋一齐都唔到一日就要分开啦。除此之外，从来未识过一个小朋友。而家佢不禁谂：如果我有咁样一个咁得意嘅亲妹妹，就可以时时同埋佢玩啦。佢只有十四岁，仲系好好玩嘅。不过咁细个就生活坎坷，实在冇几多玩耍嬉戏嘅机会啫。纪晓芙见到圣手嘉林简直等一班人，伤得好紧要，显然系未经医理嘅。佢唔愿占呢个便宜啦，佢话：
1: 呢几肥肥先喎，我你睇下佢哋先吧啦，而家我已经好好多啦。
0: 张无忌话：佢哋系嚟向胡先生求医嘅，胡先生自己都得咗重病，唔能够医人，呢几位又唔肯扯。纪姑姐，你唔系嚟向胡先生求医嘅，小侄喺呢度住得耐咯，稍微懂得一啲粗浅嘅医理。你如果信得过，小姐就帮你睇下你伤势啦。纪晓芙受伤之后得到人哋指点，于是嚟到蝴蝶谷。本来同简洁佢哋一样，都系嚟向胡青牛求医嘅。而家听咗张无忌咁讲，又见到简洁佢哋一班人嘅情形，显然系嗰个见死不救胡青牛唔肯医啦。何况张无忌啱先帮佢针刺要穴，立即见效。看来他年纪虽然是小，医道却是实在高明，就说：
1: 咁真是多谢你了，大国手不肯医，请小国手医都是一样的啫。
0: 咁张无忌请他去厢房里面剪开他伤口的衣服，发觉他的膊头和手臂上总共有三处刀伤，臂骨亦已经折断，上臂骨有一处裂成碎片。而家讲呢啲叫做粉碎性骨折啦，喺外科当中本来极难接驳嘅，但系喺蝶谷医生嘅弟子睇起嚟，亦都系平常嘅啫。于是帮佢接骨疗伤，敷上生机活血嘅药，再开咗一张药方，叫小童按方煎药。佢系初次帮人哋接骨，手法啊未免唔够敏捷，不过忙咗过把时辰啊。终于包扎妥当啦，佢话：
1: 纪姑姐，而家你瞓啦，等阵麻药药性退咗，伤口会痛得好厉害噶。纪晓芙话：唔该晒啦。
0: 张无忌去储药室里边揾咗啲蜜枣啊、杏脯咁出嚟，俾杨不悔食。谁知佢寻晚成晚冇瞓。 呢阵时已经挨喺母亲嘅怀抱里边瞓得好冧啦。张无忌将啲物早行抱放喺佢嘅衫袋里边，就翻出去大厅。华山派嗰个口吐鲜血嘅弟子企起身，对住张无忌深深咁作咗个揖。佢话：小先生，胡先生见人有病啦，咁啊只好劳烦小先生帮我哋医下啦。大家都好感激你嘅恩德嘅。张无忌学会医术之后，除咗医过常遇春同纪晓芙之外，从来未医过其他人嘅。而家见到呢十四个人啊，有啲系内脏震伤，有啲系四肢截断，受伤嘅地方又各有各唔同。开讲有话学以致用啊嘛，佢确系跃跃欲试嘅。但系想起胡青牛嘅说话，就回答话：呢度系胡先生屋企，我亦系佢嘅病人，咁点敢擅自作主呢？嗰个汉子察言观色，见佢推辞得唔系好坚决，好就再捧佢一捧，送顶高帽佢戴至得，就话：从来名医都系五六十岁嘅老先生，点知小先生年纪轻轻，竟然有咁高嘅本事，真系世间少见啦！希望你再显一显身手啦。那个富商无恙嘅姓梁嘅肥佬话：我哋十四个人喺江湖上都系少少地有啲名堂嘅，得佢小先生医翻好咯，咁大家出去一宣传，江湖上都知道小先生医术如神嘅大名，真系话都冇咁快啊！小先生就名闻天下啦嘛。张无忌毕竟年纪仲系细，唔识世界啊，俾佢哋两个咁样吹一捧，不免有啲欢喜啦，就话：名闻天下有咩咁好啫？胡先生唔肯医，我都冇法子噶。但系你哋受伤都唔轻，咁样啦，我帮你哋稍微减轻下痛楚啦。于是攞啲金疮药出嚟，想话同各人止血减轻痛楚咯。等到佢详细咁观察下每个人嘅伤势嘅时候，不由得越睇得越惊奇。点解呢？咁原来每个人嘅伤势啊，固然系人人不同啦，而且伤法系非常古怪嘅，都系胡青牛传授俾佢嘅伤科症状里边从来冇提到过嘅。有个人被迫吞咗几十眼钢针，针上边仲喂咗毒嘅。有人嘅肝脏啊俾内力震伤，但系医治肝脏受伤嘅行间、中风、阴包、五里等等要穴，佢系俾人用尖刀吉烂。显然落手嘅人亦系精通医理，要使人无从着手嚟医治嘅。又有个人，两块肺叶上面被人钉咗两口好长嘅铁钉，不断咁咳嗽呕血。有个人左右两排肋骨冚冷断晒，一之后冇伤到心肺噃。有个人双手被人割断咗，佢系俾人用左手接喺右臂上边，右手就接喺左臂上边，血肉相连，不伦不类。仲有一个人全身又青又肿，还被白竹、蝎子、黄蜂等二十几种毒虫同时咬伤嘅。张无忌只睇咗六七个人，已经系冇晒收啦。佢谂：呢啲人嘅伤势咁古怪嘅，我一样都唔识医嘅噃。呢个落手正伤人嘅凶手，点解要挖空心思咁样嚟到磨折人呢？佢忽然间心念一动。几姑姐嘅膊头同手臂嘅伤势都好平常嘅啫，唔通佢另外受咗奇特嘅内伤？否则点解佢一个人却例外呢？吓，连忙行入去厢房，同纪乎把下脉，哇，当堂吃咗惊，只觉得佢嘅脉搏跳动得忽强忽弱，时急时缓，显然系内脏有古怪啦。但系为咩会变成咁样嘅呢？实在难以明白咯。其实嗰十四人嘅伤势硬古怪都好，佢亦唔放喺心上嘅，因为佢谂住其中空洞派等嗰班人同逼死佢父母有关嘅，而家受啊呢啲。

0: 罪抵佢哋㗎啦。但係纪晓芙嘅伤就非救不可。於是行去胡青牛間房外面低声话：先生啊，先生，你瞓着未啊？只听见胡青牛话：咩事啊？唔理佢係边个都好，我都唔醫㗎啦。张无忌话：係，不过呢班人所受嘅伤真係好奇怪㗎。於是将各人啲伤嘅古怪法逐一逐意咁讲俾胡青牛听。胡青牛隔住布帘，且得极之仔细，有唔明白嘅地方叫张无忌出去睇过，返嚟再讲。张无忌用咗大半个时辰，先将15个人嘅伤势详详细细咁讲完。胡青牛就不断咁咁应佢，显然喺度用心思索。过咗好耐，佢就话：
1: 哼，呢啲伤出嚟古怪，乜亦难我唔到嘅。
0: 张无忌后边忽然间有人接口话：
1: 胡先生，金花嘅主人叫我同你讲，佢话枉你叫医仙，但系呢15种奇伤怪毒，凡一种都唔识医。
0: 哈哈，果然系啦。你就匿埋喺度诈病啦。张无忌礼转头一睇，见讲嘢嘅人系空洞派嘅光头老人圣手迦南简捷，佢嘅头壳一条头发都冇晒。张无忌初时仲估系佢个天生嘅光头佬，后尾先知道佢系俾人查咗烈性毒药，将头发啊连根烂晒，而且毒药啊仲向内侵蚀。恐怕几日之内毒性入脑，非大发癫狂不可。而家佢双手被同伴用铁链绑住，先至唔能够伸手去拗头壳啫。否则咁样行法啊，早就自己拗到连头骨都露出嚟咯。胡青牛好平淡咁话：
1: 我识医又好，唔识医又好，总之我啊唔会帮你医嘅。你呢仲有7、8日命嘅啫，快啲返屋企，仲可以同家人儿女见返一面。喺呢度啰啰嗦嗦冇益嘅，话你听。
0: 呢个时候简直嘅头壳痕到佢实在难忍啦，顶唔住将个头壳喺墙上乱擦乱咁撞，手上嘅铁链叮叮当当咁猛咁响。佢气喘喘咁话：
1: 胡先生，金花个主人啊，好快就会嚟揾你噶啦！我睇你都冇好死噶啦，不如大家联手一齐嚟抗拒强敌，咁啊好过你匿埋间房嚟束手待毙啊！
0: 胡青牛话：
1: 哼，你哋如果打得过佢，早就杀咗佢啦！我多你哋呢15个豆泥帮手，有鬼用啊！
0: 简直哀求咗一阵，胡青牛唔再理佢啦。简直暴跳如雷，大声咁话：
1: 好，横掂系死嘅啫，我放一把火烧咗你嘅狗斗，我哋白刀入红刀出，做低你呢个贼医生，大家一齐死。
0: 呢个时候外边又有个人行入嚟，就先能呕血嗰个人啊，佢揸住一把峨眉钢刺，点住简直心口，冷冰冰咁话：
1: 你得罪胡前辈，我姓薛嘅就同你过唔去。
0: 哼，你要白刀入红刀出系嘛？好啊，我哋先吉你一下。简直嘅武功本来喺呢个姓薛嘅之上嘅，但佢双手被铁链绑住呢，冇法子招架噶，就碌住一双圆咕碌嘅大眼，不停咁喘气。我姓薛嘅大声话：
1: 胡前辈，晚辈薛公远系华山鲜于先生门下弟子，同你老人家叩头啦。
0: 讲完就跪低，蹦蹦蹦叩咗几个响头，简直个心里边当当兴起一啲希望。嗰、那个胡青牛硬嘅唔骚佢啊，呢、這个小子叩头挨佢嚟远嘅，
1: 或者得噶嘛？
0: 薛公远行过大礼，佢又话：
1: 胡前辈有病，今日我哋。

0: 冇福气啦，冇法子啦。关呢处有一位小兄弟医术高明，唔该胡前辈准佢帮我哋医一医。我哋身上嗰啲歹毒怪伤，除咗蝶谷医仙嘅弟子，我睇普天下再冇第二个人医治得好噶啦。胡青牛冷冰冰咁话：嗰、那个后生仔叫做张无忌，佢系武当派弟子，乃系银钩铁钹张翠山张五侠个仔，张三丰嘅再传弟子嚟。胡青牛系明教嘅人，系你哋名门正派所不耻嘅败类，同佢呢种高人子弟有咩嘢关系呀？佢自己身中阴毒，求我医佢，但系我发过重誓噶啦，除非系明教里边嘅人，其他嘅人我一律唔医。你姓张嘅后生仔唔肯入我明教，我系点会救佢条命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系雪莹。首先，我哋嚟睇睇今期一周热点嘅提要有边啲。高腰全力护航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扎根高腰迈向全球，威名家具跑出息路新赛道加速度。潮湘镇涌口村开展爱国卫生同游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点关注，
4: 为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全面培育同提升少年儿童综合素质，我区深挖乡村学校特色优势，盘活本土非遗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课后服务、非遗文化实践课堂，同时聚焦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精进关爱帮扶困境特殊儿童，全力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湾镇朗蒂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打盲球、抛圈、聚力投快等游戏，让孩子们不亦乐乎，大家尽情玩耍，校园处处洋溢住欢声笑语。活动之余，学校还为每位学生送上暖心儿童节零食礼包，让孩子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感受节日温暖。大湾镇朗蒂学校学生霍晓之：
5: 我喜欢六一儿童节，我的愿望能有更多的零食吃。我不想长大，我希望每天都过儿童节，因为我想每天都活在幸福的儿童年生活中。
4: 我区仲把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作为重点工作来推动。潮湘镇

0: 中心小学新增了一堂古法肉桂制香培训班，让学生走出课本，亲近本土非遗技艺，全方位认识家乡肉桂文化，了解古法制香技艺。学生是寓教于乐中，拓展眼界，浸润心灵，实现文化传承与实践育人的双向赋能。韶商镇中心小学学生李建宁：
1: 我们学习到了紫油桂和桂枝、桂叶的用处和区别，很好，因为我觉得非常有趣，学习到它的用处、功能，对身体有利，学习有帮助的。希望学校举办一些有助于学习、有功能、对身体有利的一些培训班。
0: 韶商镇中心小学学生吴欣宇：
2: 我们培训班学习的课本学习不到的知识，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我想要让我们的家乡的桂皮传承下去，等我们长大了之后也要守住这些非遗。
0: 韶商镇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梁日善：
3: 学校还有美术、舞蹈、篮球等课程，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往后我们也会继续用心，持续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0: 除了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一直以来我区始终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加大力度对特殊儿童健康保护、困境儿童亲爱帮扶，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儿童关爱守护体系。高腰区妇幼保健院立足辖区妇女儿童及特殊群体的健康需求，深耕医育结合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社区科普儿诊、婴幼儿保健指导服务，走进社区家庭，为6月龄至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面对面手把手的科学育儿与保健指导，同时精准落地送教上门康复入户服务，切实解决特殊儿童家庭康复难、指导难的实际问题，全力筑牢儿童健康屏障。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卢小高：
4: 我们针对7到17岁的一些特殊患病儿童，也会有一个上门的康复训练服务，由我们专业的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到家庭里面为孩子们提供一些身体的训练，从而提高他们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从这方面我们填补了基层特殊儿童居家康复的一个服务空白。
0: 暖心互同，着力同行，一直以来区妇幼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开展助学扶志、走访慰问等活动，联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组建爱心妈妈团队，向全国妇联、省妇联争取关爱困境儿童项目，精准补齐困境儿童物资帮扶、精神关怀短板，全方位助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高腰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豪：
5: 今年我们主要实施省妇联同心传承项目，支持100名困境儿童开展非遗技艺学习，增强儿童自信心，锻炼儿童的抗挫折力和专注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动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心理健康服务，健全长效关爱机制，用心用情护航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冯彩瑜。
6: 主题关注：
0: 扎根高腰、深耕家具行业30多年的白土镇本土企业威明家具，正在加速跑向全球。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打造适老化家具、功能办公家具、全屋定制家具三大核心板块，线上线下齐发力，国内海外双循环，以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展现高腰活力的优质本土企业。记者现场吴宇丹：
7: 这里是白土镇宋龙工业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威明家具展厅。这家深耕家具行业数十年的本土企业，专注功能沙发、智能家具研发生产，凭借过硬工艺开拓海内外市场。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企业，探访其坚守匠心。

0: 制造赋能发展，助力地方产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故事。
1: 这座占地面积23亩、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的建筑，就是扎根白土镇20多年的威名家具。公司分为产品销售展厅与标准化生产厂房两大区域。今年全新翻修升级的展厅，采用时尚现代化设计风格，共3层，采光充足，布局开阔。展厅内各类家具产品按照使用场景、功能属性分类，有序陈列，款式丰富，品类齐全，全方位展现企业产品研发与设计实力。威名家具销售经理陈建巧：
2: 我们公司有3大板块，我们就是老人椅，也叫助站椅，就是适合那个老人去辅助他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椅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办公椅，包括就是说可以平躺，当做一个休息椅这样的去休息，然后加上了一个按摩功能啊，通风加热等等，就是我们利沃洛线上品牌的。我们线下呢，主打的就是人物家具，就是包括我们的套式沙发，还有我们的定型棉沙发，就是我们的热门沙发，软床啊、床垫。茶几的全屋家具所涉及到的，包括我们的功能椅，就是按摩椅，这些我们都有。
1: 据悉，威名家具始创于1992年，起初在深圳专注家具五金配件生产制造，积累了扎实的生产工艺与行业经验。2001年，依托高腰区委区政府的暖心扶持政策，怀住返乡兴业、反哺家乡的初心，企业正式落户白土镇建厂投产，专注家居五金生产。他们持续技术攻坚，自主研发出专利铁架，打造出王牌产品色老化老人椅。历经30多年沉淀与创新，企业发展越发成熟，业务重心逐步转向个性化家具定制，聚焦色老化家具赛道，深耕细作。目前已经推出上100款适合老年群体的产品，紧跟康养家具市场趋势。同时，企业坚持双线发展模式，打造出专属电商品牌李旭诺，大力发展国内线上零售业务。威名家具已经实现产品研发、原料剪裁、工艺制作、组装检测、打包发货全流程自主生产，配备6条标准化生产流水线。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企业增资扩产的步伐亦都不断加快。威名家具销售经理陈建巧：
2: 的计划下一步把我们的生产五金的铁架也开放一个销售。我们的利沃洛的4大一个平台电商的抖音、天猫还有京东拼多多，它的一个销量急增，还有我们的本地销活动也优惠很大，还有我们的一个出口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量很大，所以呢我们需要扩充我们的生产线。
1: 此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深耕出口电商领域，产品远销美国、欧洲、中东等地，赢得了全球客户的广泛认可。法国客商是这样讲的：
3: 我是法国的企业家，我和这家公司合作了很多年了，因为这些东西的质量真的很好，所以我喜欢和这家公司合作。
1: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钟建昌。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为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强化蚊媒传染病综合防控工作，近日高腰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主会场活动在小商镇涌后村开展，全区各镇街有关单位以及基层网格同步行动，全面铺开环境卫生体质与全域消杀专项工作，植物植露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当日下午，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带头投入整治工作，带动辖区居民志愿服务队伍踊跃参与，全体人员分组作业，密切配合，对村内巷道、沿街绿化带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扫，并对全域范围喷洒消杀药剂，系统化推进灭蚊防病工作，让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以扎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活安全。当日我区各镇街单位共宣传发动大约10000多名干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0: 动，共清理整治蚊虫滋生地2680处，清理垃圾大约114吨。村民温先生：
1: 对于这次来说的话，我们防灭蚊啊，主要是周边环境，还有那个积水啊，还有关键是这个卫生啊、环境啊，我们做到这个大大提升，还有这个环境舒适啊，做得更好。
0: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杰一、实习生陈宇信。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嘅时间咧就到呢度，我系雪莹，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4: 外加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6: 外加1059。
7: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8: 肥胖不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7: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8: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7: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8: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7: 要细嚼慢咽，
8: 要改变进餐顺序，
7: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8: 要保证充足睡眠，
7: 要适量运动，
8: 要选择健康零食。
7: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9: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0: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9: 锁定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0: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9: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点解开始会识发愤？点解开始各书中有黄金？点解屋企要多个女人？点解三点会瞌眼瞓？点解开始被催促要成亲？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最近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8: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7: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8: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7: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8: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5: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9: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0: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预计未来一到四小时，我区受到雷雨云团影响，将会有雷雨大风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高一区气象台已经在1:35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我就是准新娘莫文蔚。接下来的歌就送给爱我的人，也送给我爱的人。

各位，受到雷雨云团影响，预计在未来一到四小时，我区将有强降水。居屋区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

0: 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6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5: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6: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5: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6: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5: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6: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5: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炎炎夏日，防晒衣成为不少人必备的防晒利器，但也有人表示，为什么穿了防晒衣还是被晒黑了呢？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选购防晒衣呢？服装对防止人体受到紫外线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通常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功能。当紫外线照射到服装表面时，会发生反射、散射、吸收、透过等现象，这样人体皮肤受到的伤害就少了。不过日常服装对紫外线的防护效果有限，当长时间暴露在强烈阳光下时，我们就需要具备较高紫外线防护功能的衣物。例如在天然纤维中，棉和丝的防晒效果一般，毛稍好，亚麻最好。在化学纤维中，聚酯纤维及涤纶的防晒效果最好。另外，面料的织造结构紧密度越高越厚重，透孔率越低，防晒效果越好。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防晒衣面料是涤纶，其次是锦纶，或者是由涤纶和锦纶交织而成的面料。在购买时，尽量选择深色系的防晒衣，如黑色、藏青色、深蓝色、深紫色、红色等，其中红色防晒衣防晒效果最佳。除此之外，在清洗防晒衣时，要尽量用手轻轻地洗，避免使劲揉搓衣物，破坏面料的防晒效果，或者造成织物结构松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楼涂令莫狂歌，雕汉文风重事多，营殿分明威不立，桃源难免起风波。本官无食之愿，过于疾。自从到任以来，屡逢疑难之案，幸亏我善于察言观色，推测揣摩，虽是文性狡猾，一经审问，十有八九也不出本官所料。因此江南一带，上至巡抚，下至黎民，有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得本官精明善断。今日右护路被害一案，捉拿凶手两名，不免又要升堂理事。有此人来，升堂，
1: 升堂。

0: 為可是遊龍街坊，
1: 正是遊龍街坊
0: 起來答話，
1: 謝大老爺。
0: 眾街坊，遊家之事你哋怎樣得知？空手兩命又如何拿住啊？
2: 回禀大老爺，得知只因遊龍昨天晚上在高橋親戚家中借來十五貫銅錢，前來邀和尚幫同去賣豬，小民怕他酒醉誤事，便一早起來到遊家肉店叫他前去，誰料到了他家，他已經被人殺死，我在血泊之中，他女兒樹娟也不知去了何方啊！
0: 嚇！遊奴被人謀財害命，他女兒樹娟又連夜失蹤。後來又怎樣？
2: 大老爺在庭，小民等只好一面報官，一面追捕兇犯，追到高橋近處，只見蘇樹娟與一男子紅又辣同行，而一男子身上所帶正十五貫銅錢。
0: 乜話？洪有兰身上所带铜钱也是十五贯，
1: 正是十五贯。
0: 既有十五贯钱，而他们两人又是一同行走，由此可见，他们两人一定是通奸谋杀，还有何疑呀？
2: 小民不敢乱
3: 说。大老爷话通奸谋杀，自然系通奸谋杀啦。
0: 你们退下也罢。
1: 谢大老爷。

0: 萬里蘇氏圈大陸
1: 清堂。
0: 下跪可是蘇氏圈，
2: 民女正是蘇氏圈，
0: 因何不抬頭？
2: 民女不敢，
0: 叫你抬頭你就抬頭。

啊正啊青啊春，又点会冷若冰霜？只有人咩分？知易行。佢与奸夫情投意合，自然生双非彼翼之意。佢嘅父亲难阻，因之杀其父以报其财。此乃人之常情啊。此案案情，就算我

0: 宝在山那阿父奉师问娘，
1: 大人所说之事，小女子一件也不曾做过。
0: 哦，你推得干干净净吓，我嚟问你，你父姓尤，你又为何姓苏？
1: 只因我父早死，我母改嫁，带我同来，仍跟父姓，故而姓苏。
0: 啊，咁就系啦。尤奴亲生之女，尤奴下你招蜂引蝶，伤风败俗，对你严加管教，所以你就怀恨在心，起了凶杀之意，是也不是？
1: 小女子命

0: 明啊，利主你真会讲话。试问有谁人相信洪有难？你说到从苏州而来，往常州而去啊？啊，为何不迟不早？你与苏说，你说到与他素昧生平，何故他不与别人同行，偏偏就与你同走？你说到十五贯前是你货款，为何又葫芦丢失之数与你分文不差？苏雪娟曾经招应，还不招供，等待何时？
1: 大人冤枉啊！
0: 我又冤枉，来，重打四十，
1: 最后。

0: 你招不招？
1: 冤枉难招。
0: 有阵小型可耐，大型难挨。你还说冤枉？一来等大型事后。
2: 你打
0: 啊！
1: 冤招了，
0: 划招上来。

惨遭官武断，非来祸一场，独应父

人命重案，本官只用三言两语就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合时。空中若小云才知，血案无从判下来。腿疼。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唉，他们都飞走了，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5: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6: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5: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Okay.

志在街前，老爷问

难推移。

nhà lưới mà.

也顾不得许多了，为是夜里寻人不便，何不待到天明，命人寻得公子。

0: 睡得着呢？兴财啊，话流离焦痛。
1: 小姐，你深夜仲弹琴？
2: 姑娘雅外思足，正好操琴解闷，为所伴伴坐就解。

天心何茫茫，不把永啊轮连，春圈不幸相继登鬼殿，水灾从何开，岁岁和田园，我成了无处可依，漂泊燕，更何堪受辱在人前，在人前论恭敬。你这老狗才，翻眼不认亲，却把婚

明月向谁圆？摘足长间暗自怜。欲见小姐，难面见。愿唱一度，隔重帘。

容妹啊，得日之事是老贼所为，抑或你父女同心啊？

容会还有我心啊！唱出我当年我与他同窗共读之时爱唱的曲嚟啦，琴声凄切，似有生意，待我攀墙，则寒啊！

0: 子民之大可放心。
1: 放心放心啊，哎哎

0: 省外琴音吳俊賢啊！
1: 世間有此風流賊，
0: 小姐曲中飄薄亂。
1: 你係
0: 小生蕭永麟。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下午四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6: 等一会儿吧。
5: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6: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5: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6: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5: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6: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7: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8: 妈咪，我要妈咪啊！
9: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8: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9: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8: 点解啊？
9: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8: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9: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8: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喺呢个时间咧，想选择一只我自己近排好中意嘅歌俾你哋听。虽然唔系今年嘅歌，系旧年嘅歌，但系我自己好中意。喺呢个时间，想将呢只歌送俾你听。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3: 上上上！
0: 落落啊！
3: 落落落！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
6: 文明出行。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8: 爱的声音，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

0: 亦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妈咪妈咪，点解天空系蓝色嘅？
3: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嘛，都不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2: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4: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自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2: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5: 哦，乖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2: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6: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系呀，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咦，点塞车嘅？
7: 哦系喎。前面是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6: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8: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6: 礼让斑马线，
8: 你我都系
4: 文明交通参与者。
9: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0: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9: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0: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9: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0: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9: 外加1059，
10: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9: 生活中嘅美好。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4: 真係多谢晒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6: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5: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6: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7: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3: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4: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3: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啲。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0: 上高腰特星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啦，希望陪着我们。
6: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7: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8: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9: 外加1059，
8: 外加1059，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8: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8: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7: 请留低，
8: 因为
7: 这个是你的选择，
8: 因为
9: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以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3: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2: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3: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2: 喂，老婆啊，咩事啊？
4: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2: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4: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2: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7: FM 105.9，
6: 同你一起
7: 披荆为袍，
6: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

0: 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8: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

0: 海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3: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6: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5: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0: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5: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7: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9: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8: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9: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3: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1: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3: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2: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4: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2: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5: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0: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8: 倒
17: 麦子这个要
18: 80。我出来碰见，我这
10: 是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家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女，
10: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2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0: 行，
17: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20: 等一会儿
17: 就排着队。
20: 放心，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21: 等到那个，
22: 走吧。着急了。
2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7: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0: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4: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5: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4: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6: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 全部完成，确保六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4: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四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3: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2: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5: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

0: 扩大累积到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孙膑同埋庞涓两个就跟随鬼谷子学习兵法，咁两个系同窗好友，成日就一起议论天下大事，商讨兵法，两个人感情十分融洽嘅，就结拜为兄弟。眨下眼就过咗三年啦。有一日，庞涓就落山去打水，就听闻啲过路嘅人喺度传说，

0: 国而家出重金嚟到招聘贤能，访求将相之才。庞涓听到咁讲就有啲心动啦。唉，自己已经学咗咁耐，本事亦都差唔多啦。而家天下大乱，正系英雄显身手嘅时候，再匿埋喺呢个咁偏僻嘅鬼谷山，岂非错过时机？嗰、那个庞涓呢就心郁郁，就去拜见老师，想要求下山。点知行到入门口啫，又惊住鬼谷子唔肯，所以又想走翻出嚟。鬼谷子见到庞涓咁嘅神态呢，已经心中了了，就笑笑口嗌翻佢翻嚟，就问佢有乜嘢事啦嘛？冇事，冇事，想嚟拜见下先生啫。呵呵，庞涓啊，你已经学得差唔多啦，而家时机已到，你可以落山啊，博取功名富贵，此其时也。庞涓一听就正中下怀，满心欢喜，即刻跪低嚟到多谢老师，又问老师临走有乜吩咐。鬼谷子就话：呢回你下山，一定会大有作为。不过你为人聪明有余，忠厚不足，你千祈要记住，唔好揞住良心做欺人之事。谁知欺骗人者，一定会被人所欺。庞涓就一边叩头，一边话：一定记住老师嘅教训。咁庞涓就离开鬼谷山。孙膑呢就十分唔舍得，含住眼泪，一直就送庞涓落山。将近分手啦，庞涓就话：我哋两个系八拜之交嘅兄弟，我呢次如果能够得到魏惠王重用，一定推荐延兴，我哋兄弟一起去建功立业。跟住庞涓用指天为誓：如果我违背誓愿，我死于万箭之下。孙膑就快啲拦阻住佢：哎呀，贤弟，多谢你嘅厚意啦，何必发啲咁嘅誓呢？呢两个结拜兄弟依依不舍，流住眼泪嚟到分别。咁孙膑返到上山，鬼谷子呢就见到佢满面泪痕，就问佢：你系唔系唔舍得庞涓离开呢？
1: 系啊，同窗数载，手足情深，点舍得分别呢？
0: 鬼谷子又问：咁你话庞涓嘅才学当唔当得大将呢？
1: 当然可以啦，佢受老师教导咁耐，为人又聪明好学，点会话唔得呢？
0: 鬼谷子就拧两下头：未有来啊，庞涓未有来当得大将。
1: 孙膑就大吃一惊，就问老师：点解呢？点解庞涓都唔系大将之才？
0: 鬼谷子只系笑一笑，再冇出声啦。第二日，鬼谷子上课嗰阵咧，就对啲学生讲：呢排啲老鼠好厉害，搞到为师都瞓唔着觉。今后你哋分班轮流帮我赶老鼠啦。咁各个弟子呢就轮流值夜啦。有一晚就轮到孙膑啦。
1: 到夜深人静，鬼谷子忽然起身，喺枕头底攞出一卷文书出嚟，对孙膑讲：
0: 呢一本系你祖父孙子作嘅《兵法》十三篇，当年你祖父献俾吴王阖闾，阖闾就系用你祖父嘅兵法去打败楚国嘅。我珍藏呢本孙子兵法嘅绝本，曾经作咗

好多注解喺上边，行兵打仗嘅奥秘尽在其中，我一直都未曾传授俾人。如今见你心地忠厚，故此将呢部兵法交俾你啦。孙膑又话：弟子自幼失去父母，国家多难，宗族离散，故此虽然知道祖父曾经有个《孙子兵法》十三篇，只一直都未知下落。老师既然有埋注解在上边，咁点解唔传授埋俾庞涓，净系传授俾我呢？鬼谷子就讲：唉，呢部兵法如果用得好，就可以为天下人谋利；如果俾个坏人学咗，咁就必然危害无穷，就会害死更多人啊！庞涓并非忠厚之人，为师点能够信得过佢呢？咁孙膑就攞咗部《孙子兵法》翻去，闩埋门一夜嚟读。三日之后，鬼谷子突然叫孙膑交翻本兵法嚟。鬼谷子呢，攞翻呢本兵法之后，就逐条嚟到考孙膑。哈，孙膑就对答如流，一字不漏。鬼谷子就十分欢喜。哈，你咁有悟性，你祖父嘅兵法唔会失传咯。从此呢，孙膑就仍然留喺鬼谷子身边继续深造。咁再讲嗰个庞涓啦，同孙膑分别下山之后，就一直去到魏国求见魏惠王。魏惠王见到个庞涓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就问佢有乜嘢本事啦。庞涓就滔滔不绝，讲自己是鬼谷子的学生，最得老师信用，老师将用兵之道通通传授晒俾自己啦。跟住又大发议论，讲到魏惠王心都开晒。最后呢，庞涓仲讲：大王如果唔用我，咁就算啦。如果用我当大将，我包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以兼聘天下，将六国就掌握在手中。如果我不能升任，我就甘当军令状。魏惠王就见到庞涓是鬼谷子的高足，讲出来的嘢呢，又确有道理，又咁有把握。哈，魏惠王就真是拜庞涓为元帅，兼任军师。庞涓呢，就将自己的仔同埋两个侄都封为将军，就开始练兵啦。练咗轮，庞涓呢就统兵出战。庞涓就避重就轻，佢唔去攻打齐、楚、秦呢几个强国喎，先呢就去打嗰啲等于灭亡嘅小国，将宋国、魏国打到大败。咁宋国、鲁国、魏国、郑国呢，四国国君一起嚟朝见魏惠王，愿意臣服魏国。啱啱嗰阵，齐国又兴兵嚟到侵犯边境，庞涓呢亲自带领军马迎敌啊，打退咗齐国。咁一嚟，庞涓就自以为天下无敌，立下不世之功，十分骄横跋扈，目空一切。嗰阵呢，鬼谷子有位老朋友墨子嚟到探访鬼谷子，就喺鬼谷山同孙膑倾偈，就发觉孙膑呢十分精通兵法，确系个大将之才。咁墨子呢就十分奇怪：啊，你嘅学业已经完成㗎啦，点解你仲唔出去闯一番事业，仲留喺鬼谷山做乜呢？孙膑就为人老实嘅，佢就话：哦，我唔系唔想出去，不过我兄弟庞涓已经去咗魏国，我哋两个约好㗎，如果庞涓得意

0: 佢即刻嚟揾埋我一齐去，故此我喺度等佢嘅音讯啫。
1: 哦，咁啊，啱啦，
0: 我就去魏国探访朋友。
1: 我到咗魏国就同你问下庞涓啦。
0: 冇几耐，墨子啊果然去到魏国探朋友，一打听就知道庞涓已经做咗元帅。墨子呢就去见庞涓，
2: 至嗰阵呢，
0: 庞涓已经名重一时，身居高位，所以对墨子呢十分傲慢。墨子一睇佢嘅神态，心中厌恶，
1: 哼，我是你师父的知交，你对我尚且咁无情义，唉，呢种咁嘅人点会引荐孙膑啊？
0: 墨子啊，只客气几句就告辞出嚟啦。
1: 咁上回都已经讲过噶啦，
0: 墨子是当时出名嘅法家，又是军事家嚟嘅。魏惠王呢，一向都好敬仰墨子，一知道墨子嚟咗魏国，魏惠王就即刻请墨子入宫相见。魏惠王呢就一心想留住墨子喺魏国嚟到当官，知墨子呢就点都唔肯嘛。佢对魏惠王话：
1: 我系山野匹夫，都惯咗自由自在，我啲挺人唔做得官嘅。
0: 不过既然大王咁性情，我就推荐一个人俾大王。呢、这个人真正系大将之才，佢嘅本事比我仲胜万倍啊！
1: 魏惠王一听就十分欢喜啦。咁
0: 老先生推荐边位俾寡人呢？
1: 此人系孙子嘅后代，叫做孙膑。是鬼谷子的高祖。
0: 咁魏惠王又问：哦，是鬼谷子的高祖，咁咪即係同庞涓两个同门呢？
1: 请问先生，咁孙膑同庞涓两个比较，边个本事啲呢？
0: 啊，咁就冇得比咯。孙膑同庞涓两个虽则同窗，但是孙膑就读得他祖先的孙子兵法秘传，孙膑的才能天下无比，何况一个庞涓呢？
1: 讲完，墨子就辞别魏惠王离开魏国。
0: 那位魏惠王呢，听到墨子这样讲，第二日即刻召见庞涓，就问庞涓：听讲元帅有个同学孙膑是孙子的后人，读得孙子兵法的秘传，天下无比。咁元帅点解唔请埋佢翻嚟一起为寡人效力呢？
1: 庞涓俾大王一问，一时之间真系措手不及，唔知点答好。
0: 知嗰个庞涓呢，亦都确实厉害，
1: 唉，真系话都冇咁快啫。佢即刻諗咗番说话出嚟，佢就对魏惠王讲：
0: 臣就并非唔知道孙膑嘅本事，不过孙膑系齐国人，宗族都喺齐国嘅。如果佢嚟魏国当大夫，一定先齐后魏，对魏国不利，故此臣不敢引荐。
1: 魏惠王就话啦：唉，是为知己死，又唔系一定要本国之人先可以信任嘅。依家七国之中，几多系外人嚟当将相啊？
0: 庞涓就顺风洗舵。
1: 唉，大王讲得啱，大王讲得啱。
0: 大王如果要用孙膑，臣就即刻派人送封书信去叫佢嚟。
1: 嗰晚呢，庞涓啊成晚瞓唔着。本嚟呢，自己一个人独揽魏国兵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家就叫埋孙膑嚟，一山不能藏二虎㗎啦，到时孙膑必然同我争权。唉， 这大王又有令不敢不从，点算呢？
2: 谂嚟谂去，
1: 好，不如先叫佢嚟，嚟到之后再想办法害佢喺度。于是庞涓就写咗封书信，由魏惠王派使者攞住呢封书信，驾驶部四匹高头大马嘅马车，带住黄金白玉璧去鬼谷山，恭请孙膑下山。孙膑一收到师弟庞涓嘅书信，攞嚟一睇，原来嗰封信话：自从分别之后，十分思念兄长，依家承蒙魏王重用，弟不敢忘记临别誓言，将贤兄推荐俾魏王，请贤兄即刻嚟拜见魏王，共同建立功业。孙膑睇完嗰封书信，就交俾老师啦嘛。鬼谷子一睇，当堂个心就谂：我同庞涓有师徒嘅情分，一别三年，佢从未有个半封书信嚟问候下，而家写信俾师兄，顺带都唔问句师傅嘅，唉，呢种刻薄忘本之人点信得过噶？加上庞涓为人傲慢而又妒忌心重，性情奸狡，孙膑如果去埋魏国同佢共事，一定会惹出两虎相斗，自相残杀嘅。鬼谷子呢就想唔俾孙膑去，之后见到魏惠王咁睇重孙膑，又唔忍心耽误咗孙膑嘅前程，鬼谷子啊谂来谂去，就叹咗口气：好啦，天意难违，只好任由你哋系啦。孙膑临走，鬼谷子啊再三嘱咐佢，要同庞涓两个兄弟和好，唔好兄弟相争。孙膑就一边喊一边离开师傅，行咗几步脚啫，鬼谷子就叫翻个转头，就交咗个锦囊俾佢，就吩咐佢：你最好就唔使用到呢个锦囊，只万一到咗绝路啦，然后你先好解开嚟睇啊。孙膑就多谢个师傅，收下锦囊，就辞别鬼谷子，坐上马车离开鬼谷山。
2: 嗰阵呢，
1: 鬼谷子嘅另外两个学生苏秦同张仪就喺旁边，见到孙膑呢而家坐高头大马去魏国做大官啦，又知道庞涓已经做咗元帅，两个人呢就有啲羡慕啦，一起去找鬼谷子，就对老师讲：老师，好嘅木材如果唔攞出嚟用，就会喺深山老林变成朽木；好嘅宝剑如果成日收埋喺剑盒里面，咁亦都会生锈。日月如流光阴不再，我哋两个受老师教导咁耐，亦想趁呢个时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咁鬼谷子呢最深爱就四个学生啦。庞涓、孙膑已经走咗啦，而家呢两个学生再走埋呢，身边就冇深爱嘅弟子啦嘛，所以鬼谷子你有啲唔舍得啦，就话：你两个之中有冇边个愿意留喺我身边陪下我呢？苏秦同张仪两个都耷低头冇出声。鬼谷子就知道冇办法再留住呢两位学生啦，就吩咐佢两个：好啦，既然你哋要去，为师亦唔阻拦你哋。不过为师睇孙膑同庞涓两个必定水火不相容， 唔使几耐，一定做到兄弟相残。唉，你两个以后一定要互相推让，顾全同窗之情，兄弟之义。讲完呢，鬼谷子又攞咗两本书出嚟，每人送一本。原来是太公的阴符篇。苏秦同张仪一看，哦，老师，这本书弟子已经学了好多年了，背都背得出来。老师今天为什么还送这本书给我们呢？哈哈，你两个虽然是熟读，只还未得其精髓。这次下山如果未能有所进取，你就再仔细地读下这部书，自有益处。好啦，你两个走了之后，为师亦从此逍遥海外，以后再不回来鬼谷山了。那苏秦和张仪拜别了老师下山之后，过了几日，鬼谷子果然离开鬼谷山去云游天下，从此以后就不知去向了。咁依家讲返阿孙膑，佢嚟到魏国就住喺庞涓嘅元帅府度。孙膑就十分感激庞涓推荐自己，庞涓呢对孙膑呢亦都十分热情，两个呢一直倾偈，就倾到半夜。第日一早，庞涓就带埋孙膑上朝拜见魏惠王。咁嗰位魏惠王呢十分睇得起孙膑㗎嘛。就问庞涓，寡人想封孙先生做副军师，同你一起掌握兵权，咁你话好唔好呢？庞涓一听，哎呀得了嘅，两个人嚟掌握兵权，咁自己就冇咁话得事㗎喇噃，依家大王已经出咗口啦，点算呢？庞涓确系本事，佢即刻对魏惠王讲，大王咁怕唔系几妥当喎。孙膑系神嘅同窗学友，有八拜之交，佢系兄长，我系细佬，点能够叫兄长嚟到当副，细佬嚟到当正嘅呢？不如暂时拜孙膑做客卿，等孙膑立咗功，神就让佢当元帅兼军师，神甘居其下。魏惠王听到咁讲，觉得亦好啊，就即刻拜孙膑做客卿。所谓客卿呢，即系当做国君嘅客人，就唔系神下。客卿嘅地位呢，就比做大臣嘅要高一等噶噃。但系呢，客卿究竟都系贵客嚟嘅啫，就只享受礼遇，就冇乜实权噶噃。呢、这个就系庞涓谂得绝啦。庞涓咁嘅做法呢，孙膑就感激佢噃，以为佢咁敬重自己。庞涓呢依然手握实权，唔使分的多出嚟俾孙膑。咁从此呢，孙膑、庞涓两个就经常喺埋一齐。咁庞涓个心啊谂，啊，孙膑偷偷地学咗《孙子兵法》嘅奥秘，一直都冇透露过出嚟。等我想办法将呢部兵法攞到手至得。有一日，庞涓就请孙膑饮酒。在席间呢，就一味向孙膑敬酒，等到孙膑有几分醉意啊，庞涓就借意问及《孙子兵法》。孙膑为人就心直口直嘅，就唔知得咁多嘢嘅，有问必答，就讲咗好多《孙子行兵布阵之法》。庞涓就乘机话：，哎呀，我以前喺老师处学嘢，唔够用功，所以好多都唔识嘅。 不如就请兄长将孙子逼

0: 一心要试探下孙斌同庞涓两个到底边个本事，就喺教场嗰度请孙斌同庞涓两个嚟到斗下阵法。庞涓布嘅阵呢，孙斌一睇就清楚啦。呢个系乜嘢阵，用乜嘢办法嚟破？到孙斌布阵呢，庞涓就望住茫茫然都唔知系乜。庞涓就正嘛，佢静静嘅问孙斌，孙斌呢就话俾佢知呢个系颠倒八门阵。咁庞涓又问呢、这个阵有冇变化嘅呢？有，如果敌军嚟攻打就变成长蛇阵。庞涓听完孙斌咁讲，哈，佢抢先一步报俾魏惠王听，孙斌排呢个系颠倒八门阵，可以变长蛇阵嘅。咁讲魏惠王呢，跟住又问孙斌系乜嘢阵？孙斌所讲嘅同庞涓一样。魏惠王见得咁呢，就以为庞涓果然有本事，一下就识破孙斌嘅阵法啦。咁呢两个人都系本事相当，魏惠王心中十分欢喜，即刻重赏佢两个。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2: 爱需要勇气。
3: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1: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3: 那我不需要你吗？
2: 爱需要坚持。
1: 怎么是你？
4: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2: 爱需要奉献，
1: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2: 我愿意。
8: 爱的声音，
9: 爱的声音，
8: 家的感受，
9: 家的感受，
10: 爱家1059，
8: 爱家1059，
9: 爱家1059。
0: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1: 咁庞涓同孙膑斗阵法呢？本来庞涓就唔识噶，因为个孙膑老实，将个颠倒八门阵嘅名啊讲俾佢听，所以呢就变成两个就打成平手。知庞涓自己呢心中了了，个心啊好似俾刀仔吉一样啊！哎呀，孙膑嘅本事远远高过我，如果我唔及早将佢杀咗，第日一定会俾佢盖过我嘅噃。于是庞涓呢日思夜想，啊，俾佢谂到条十分阴毒嘅计谋嚟到陷害孙膑。过咗几日，庞涓就请孙膑饮酒。咁佢两个人系同窗，又系结

大兄弟，依家呢又同朝共事，所以呢就无事不谈。庞涓呢就问孙膑：贤兄依家喺魏国受大王器重，知贤兄系齐国人啊，家人都留翻喺齐国，点解唔想办法将佢哋接嚟呢度，一家团聚，共享荣华富贵呢？孙膑一听都咁问，当堂眼泪直流。唉，你同我虽就系同窗知己，又系兄弟，知你一直都仲唔知道我嘅家事。我四岁母亲就病死了，九岁父亲亦去世，自幼都系我阿叔抚养大嘅。后来因为齐国变乱，就一家声散，我阿叔同啲堂兄弟都唔知走咗去边。我出外同人哋做仆人，后尾先到鬼谷山拜鬼谷子为师学兵法。咁多年嚟，阿叔同埋堂兄弟都音讯全无，唉，只系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喺度，我仲有乜嘢亲戚喺齐国啊？庞涓一边听，亦一边流眼泪，表示无限同情。眨下眼就过咗半年啦，忽然间有个人喺齐国嚟揾孙膑，对孙膑讲：我叫丁月，一向都喺洛阳做小生意嘅。你堂兄有封家书，托我送去鬼谷山。到咗嗰度先知道你已经唔喺度，嚟咗魏国当大官。我几辛苦先赶到嚟呢度啊！丁月讲完就将封书信就交俾孙膑。孙膑一睇，原来系佢堂兄写嘅信，就讲到孙膑嘅叔父呢已经死咗啦，依家堂兄弟翻晒去齐国，受到齐国国君嘅重用，都做咗大夫啦。想孙膑呢快啲翻齐国，同亲人团聚，共同建立家业。书信中又叙述咗一番失散别离之苦，同埋兄弟想念之情。孙膑一边睇一边流眼泪，睇完封书信就吩咐人去招待丁月饮酒食饭，佢自己呢就即刻写咗封回信，话自己已经留喺魏国为魏王效劳，不能随便翻嚟啦，以后再算啦。孙膑写完呢封书信，就将信就交俾丁月，仲送咗两黄金俾佢做路费，叫丁月呢快啲将封信交去俾自己堂大佬。丁月就攞咗呢封回信就告辞走咗啦。呢回孙膑就上当啦，原来呢个丁月系庞涓派嚟假扮嘅，嗰封信呢亦系庞涓叫人伪造嘅。咁孙膑同佢堂兄分别咗咁耐，又点认得自己堂兄嘅笔迹啊？又见个来人讲嘅齐国口音，所以点估都系假至得噶。呢个丁月呢就将孙膑嗰封回信就即刻交俾庞涓，庞涓呢就揾人模仿孙膑嘅笔迹，喺信尾呢就写上几句：弟今日虽然身在魏国，之心在齐国，唔使几耐就想办法翻嚟。如果齐王愿意用我，我必定尽全力为齐国效劳。庞涓加咗呢几句之后呢，就将呢封信呢就带入宫去求见魏惠王，就对魏惠王讲啦：孙膑果然有背叛大王之心，想投靠齐国啊！佢私自托人带封书信翻齐国，喺半路俾我嘅军事搜查出嚟，而家就请大王睇下孙膑嗰封家书。
魏惠王睇完嗰封信就话：孙膑唔愿意留喺魏国，想翻返齐国，系唔系嫌寡人唔够重用佢啊？大王，孙膑嘅祖父孙子当年做吴国嘅军师，吴王阖闾就够重用佢噶啦。自佢卒之都走返齐国，唉，父母之邦，谁能忘情呢？就算今日大王加封佢官爵，孙膑亦都无心为大王做事啫。孙膑嘅才能不下于神，如果佢走咗返齐国当大将，一定会嚟攻打我哋魏国嘅。呢、这个乃系后患无穷啊！大王，不如就趁依家杀咗佢，以绝后患。魏惠王諗咗下，哎呀，孙膑系寡人请返嚟㗎噃，依家罪状未明就杀咗佢，就怕天下人非议，吓怕咗其他人唔敢嚟到为魏国效劳噃。庞涓就讲：哦，大王讲得啱，不如等神去劝下孙膑，如果佢肯留喺魏国，咁大王就加封佢官爵；如果佢仲要走呢，咁即系话佢无心为魏国效劳，咁大王就将孙膑交俾神嚟处罪，神自有办法。魏惠王见得咁呢，就将呢件事交代俾庞涓嚟办。嗰、那个庞涓呢，第日又是请孙膑嚟饮酒，就对孙膑讲：听闻贤兄收到封家信，唔知系唔系呢？咁、那个孙膑呢就唔知咁多嘢嘅，就照直讲啦，就话自己嘅堂兄想自己翻齐国见下面。庞涓就话啦：哎呀，兄弟久别，想见下面乃人之常情，贤兄点解唔请魏王暂准一两个月假，翻去拜祭下祖先山坟，同兄弟见下面都好啊。唉，想就想，不过怕大王起疑心，到时反为不美。咁又唔紧要，唔紧要，大王嘅脾性我最清楚㗎啦。贤兄即刻写份表彰去请假，为帝从旁帮贤兄一把力，大王一定准假嘅。咁孙膑听到庞涓咁讲呢，就好感激庞涓对自己嘅关心，就即刻返入去写表彰请假。点知嗰个庞涓呢，佢一离开孙膑啫，漏夜入宫去见魏惠王，对魏惠王话：臣奉大王之命去劝孙膑。点知孙膑不但唔愿留低喺魏国，仲口出怨言，咒骂大王添。孙膑如果走返去齐国，一定会成为我哋齐国祸害。不如咁啦，就睇下佢有冇写表彰嚟请假。如果冇，咁就暂时唔理佢住。如果孙膑呢一回真係写表彰嚟请假呢，咁就十分清楚啦。孙膑係想乘机投奔齐国，咁到时大王就将佢交由神嚟处罪，点都唔能够俾孙膑走返齐国。魏惠王听见庞涓咁讲，心中亦好嬲孙膑。啊，寡人对你咁重用，你居然辜负寡人一片心。好，就将呢件事交俾庞涓嚟到处置。呢边已经布下陷阱，即嗰边嘅孙膑呢，仲蒙在鼓里，个心仲十分感激庞涓处处为自己着想。孙膑就漏夜写咗封表彰，就向魏惠王请假返齐国。第二日个表彰送到魏惠王嗰度，魏惠王一睇，嘿呀，果然不出庞涓所料，此人真係反面无情，流来何用，即刻攞起支笔，就喺孙膑嘅表彰后面呢，就批上几句：孙膑私通齐国，想乘机逃走，
分明有背叛魏国之心。

有负寡人所托，立即捉拿宣品，送元帅府问罪。军政司呢一接到大王嘅旨意，即刻派人将宣品捉住，五花大绑就押送去元帅府。庞涓一见到宣品咁样呢，就装作大吃一惊：哎呀哎呀，兄长点解会变成咁啊？军政司呢就宣读魏惠王嘅圣旨。庞涓听完呢就拉埋宣品讲：兄长受咁大嘅冤枉，为帝即刻去见大王，愿以身家性命嚟到为兄长作保。跟住呢，庞涓就真係即刻入宫求见魏惠王。佢就对魏惠王讲：宣品呢虽然係私通齐国，之仲未走甩，罪不至死，不如就将佢双脚膝盖骨斩咗落嚟，使佢以后都不能行路，喺佢面上刺字，将宣品变成废人，咁佢就成世都唔能够再返齐国㗎啦。咁大王留返宣品一条命，咁天下人一定话大王仁德，咁宣品已经成为废人一个，又可以解除后患，岂非两全其美？咁魏惠王呢就赞成呢个庞涓嘅做法。庞涓呢就即刻返元帅府，就对宣品讲：哎呀，头先我为咗延兴去求情，点知大王发火，一定要我将延兴斩首。为帝再三恳请，大王都唔肯啊。后尾为帝愿意削官嚟到为兄顶罪，咁大王先至应承免延兴一死，但系呢要落重刑，要将延兴双脚嘅膝盖骨斩咗去，要喺面上刺字。呢个系魏国法制，帝亦无能为力，只好难为延兴系咯。望延兴原谅为帝系啦。宣品听到咁讲，一边流眼泪，一边讲：贤弟千祈唔好咁讲啊！今日我能够留翻条命，都全靠贤弟出力，我已经万分感激啦。庞涓呢就下令叫刀斧手将宣品两只脚膝头哥个膝盖骨呢就剁咗落嚟。宣品痛到大叫一声，当堂就晕倒，好耐先醒返。跟住呢庞涓就叫人用针点住啲脉喺宣品面上刺上私通外国四个大字。那个庞涓呢仲喺旁边痛哭流涕。落完刑啦，庞涓亲自用刀伤药嚟到帮宣品敷伤口，又派人抬宣品入自己元帅府嘅书房嗰度，然后呢就坐喺宣品嘅床边，一味安慰宣品。以后呢庞涓又吩咐人日日送最好嘅饭菜汤水嚟俾宣品。咁过咗个多月，宣品嘅伤口就埋口啦，但係呢两只膝头哥嘅膝盖骨都剁咗落嚟，双脚就跛咗，永远唔会行路啦，就变成废人一个。庞涓呢每日三餐好饭好菜嚟到供养宣品，仲成日嚟问长问短。宣品嘅心中就万分感激，亦觉得过意唔去，又唔知点报答庞涓。庞涓就乘机求宣品将孙子兵法十三篇连埋鬼谷子嘅注解写出嚟。咁宣品亦一心想报答庞涓嘅恩德啊，所以伤口都未曾好啫，就忍住痛嚟写。
庞涓呢又派咗个老仆人嚟到侍候孙膑。嗰位老仆人呢就知道孙膑系无辜嘅，心中就十分同情孙膑，所以对孙膑就侍候得十分周到。过咗几日，庞涓呢就叫个老仆人出去问佢啦：孙膑写咗几多兵法出嚟啊？嗰个老仆人就话：孙将军两只脚唔行得，伤口仲痛，成日瞓嘅时间多，写嘅时间少，所以冇写得几多咋。庞涓一听就发火啦：啊，写得咁慢，咁几时先写得完啊？哎呀，你同我催促啊佢！嗰个老仆人就觉得奇怪啦：啊，元帅同孙将军系生死患难之交，点解孙将军嘅伤口都未好，元帅就催促佢，催促得咁紧呢？点解头先元帅发火人面色咁难睇嘅呢？嗰个老仆人呢就偷偷去问庞涓嘅侍从，嗰个侍从见到呢个老仆人系庞涓派去监视孙膑嘅，就以为都系自己人啦，就对佢讲：嘿，你咁都唔知噶？呢回孙膑私通齐国嘅罪名系元帅一手整出嚟噶嘛？等到魏王要杀孙膑，元帅又故意留翻佢条命。哦，你估真系想救佢啊？不过想留佢喺度，要佢写嗰部咩兵法出嚟啫嘛。元帅仲吩咐啊，等嗰部兵法写好之后啊，即刻就唔供给饮食佢，等佢快啲饿死算数。喂喂喂喂，你千祈咪咁多嘴，咪流出嚟啊！嗰、那个老仆人听到咁讲，真系成身都冻晒。哎呀，知人厚面不知心，天下间居然有咁奸狡狠毒之人嘅。嗰晚夜深人静，嗰位善良正直嘅老仆人呢就将呢件事讲俾孙膑听。孙膑一听真係嬲到入心啦。啊，原来庞涓係个无情无义之人，佢敢嚟害我，仲要攞我嘅孙子兵法，咁嘅人我点我都唔俾佢。只一諗，如果唔写俾庞涓，佢一定即刻杀咗自己㗎噃，点算呢？諗嚟諗去都諗唔到个办法出嚟，真係山穷水尽。忽然间记起师傅临走嗰阵送咗个锦囊俾自己，吩咐我最危急嗰阵先好打开嚟睇，而家正係时候啦。孙膑呢就打开个锦囊，啊，只见一幅黄绢，中间写住三个字：诈风魔。哦，诈风魔，师傅叫我诈帝装做疯疯癫癫。孙膑当堂的心就定翻落嚟啦，呢回真系绝处逢生路。老师一点，孙膑就揾到个脱身之计。第二日早饭嗰阵呢，孙膑啱啱攞筷子，忽然间就瞪大双眼，望住台面上嗰啲饭菜，大声嗌：救命啊！救命啊！有人用毒药害我啊！想杀我啊！一边嗌就一边将啲饭碗菜碟统统劈晒落地，又将写好嗰部分兵书呢掉入火炉嗰度，一把火烧清光，又喺凳嗰度趴咗落地下，喺地下度一边爬一边嗌救命。咁服侍佢嗰位老仆人呢就唔知道佢係炸帝发癫㗎嘛，吓到即刻去报俾庞涓知：弊啦弊啦，孙将军发癫啦，而家要乱爬乱嗌救命。
庞涓第日就亲自去睇孙膑，只见个孙膑爬喺地下度，好似一只狗咁。一见到庞涓入嚟，就恶高头，大声笑几声。笑完之后呢，又放声痛哭。庞涓就问佢：兄长，点解又笑又喊呢？哈哈哈哈！我笑是笑大王想害我一命，嘿，我有十万天兵守护着，你能奈我何？我喊啊，你估我喊乜嘢啊？我喊嘅是喊你哋魏国，如果冇咗我孙膑，冇人做得大将，你估我喊自己啊？讲完呢，就瞪大双眼望住庞涓，然后一尾叩头：鬼谷先生，快啲嚟救弟子一命！鬼谷先生，快啲嚟救弟子一命啊！庞涓就话：诶，我系庞涓，你认错人啦！孙膑就一尾扯住庞涓件衫就唔肯放手，放开喉咙大声去嗌救命。庞涓就叫随从推开孙膑，然后就叫个老仆人出去问孙膑是几时发病啊？就是昨日食晏昼饭嗰阵发作嘅。庞涓听完，马上坐上马车就走咗。即未到一个时辰啫，庞涓就静静走翻转头。原来庞涓此人十分聪明嘅，你要呃佢啊，亦唔系咁易嘅。佢见到孙膑无端白事变成疯疯癫癫，佢又谂住佢系诈病嚟呃自己嘅，所以呢就故意离开，然后呢就偷偷地翻转头匿喺窗口处嚟到望。见到孙膑呢仲喺地下处乱爬乱嗌，庞涓睇咗阵，就吩咐啲随从将孙膑拖入养猪嘅猪圈嗰度。嗰个猪圈呢就满地猪屎污糟邋遢，孙膑就照样喺地下乱咁爬，庞涓就派人日夜监视住佢，睇下孙膑有乜动静。孙膑呢就爬到攰，就瞓喺猪屎上面。到第二晚，庞涓又派个人攞住饭菜，偷偷地摸入猪圈嗰度，就对孙膑讲：将军两日冇食到嘢啦，小人怜悯将军受刑，偷偷煮好啲饭菜嚟，冇人知道噶。将军食啦，食嚟抵下肚饿啦。孙膑亦唔系个笨人，明知道呢个系庞涓派嚟嘅，忽然间一巴掌就打过去，打到呢个人咧就扑咗落地下度。孙膑一边打就一边闹：你又想用毒药嚟害我啊！跟住将啲饭菜咧通通倒晒落地。哈！庞涓派嚟嗰个人呢，无端白事俾孙膑打咗一巴掌，心中怀恨，就喺地下执咗嚿泥就挤入孙膑个口。孙膑呢一边嚼嚿泥就一边讲：好味道，好味道啊！呢啲就好食啦。嗰个人见到咁呢，就将呢个情形嘅报俾庞涓听。庞涓就一连几日就派人嚟监视孙膑，见到孙膑呢依然系疯疯癫癫喺个猪圈度乱爬乱嗌，咁庞涓呢就放心啦。孙膑就真系发癫，此人不足为患啦。从此庞涓呢就放松咗对孙膑嘅监视，慢慢呢就任由佢爬出爬入。孙膑呢就披头散发，双脚唔识行啦，就喺地下要爬。一早就爬出去，爬到晚黑先爬翻入猪圈度瞓觉，成日就坐喺街边度，有时就哈哈声笑，有时又哭哭啼啼。街上嘅人呢
有啲就认得佢系孙膑，系大王嘅客卿。

0: 物沦落到如此地步，心中就可怜佢，就时不时送啲饭菜俾佢食。孙膑呢，有时食，有时咧将饭菜倒喺地下唔食噃，成日就胡言乱语不绝于口。咁成个魏国京城，个个都知道孙膑发癫，冇个人会谂到孙膑系诈癫嘅。至嗰个庞涓呢，佢仲系未放心噶噃。虽然就任由孙膑爬出爬入，但系呢仍然吩咐地方官员每日一早去查孙膑喺边处瞓觉，要逐日报告俾庞涓知嘅。嗰阵呢，嗰位墨子就啱啱周游列国去到齐国，就住喺大夫田忌屋企。墨子有个学生叫做琴滑，啱啱喺魏国嚟。墨子呢就问及孙膑嘅情形，琴滑呢就一五一十将孙膑受害嘅事讲出嚟。墨子听完就大吃一惊，我本嚟想推荐孙膑，点知呢回害咗孙膑添，祸由我起，唔得，我一定要救孙膑。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习近平2026年4月28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
2: 6月3日，记者走进位于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着光伏板的水塘下绿盎然，一套科学高效的尾水治理系统在这里悄然的有序运转。浑浊的养殖尾水通过统一收集，依次通过5口功能各异的水塘，经过层层沉淀、降解、吸附、增氧，原本浑浊的养殖尾水最终变成清澈干净的达标清水。据了解，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处于周边河道的下游位置，可以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爆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COD 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爆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
3: 我身后这一口水塘面上分布的是悬浮式生物床，每一个下面都放置了一个1米2高的生化填料，在水处理的过程当中会定向的培养一些菌种，并且定期的投放到悬浮式生物床上，那微生物就可以附着在上面进行生存繁衍。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微生物需要大量的氮和磷，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降解水体当中氮和磷的含量。
4: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我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
2: 同时，尾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可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正式投用以来，该项目运行稳定可靠，累计治理尾水超过90万立方米。
4: 我们的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至少服务于当地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的治理。而且咱们这个光伏塘这个站点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们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2: 依据省市最新政策，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尾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尾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尾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干净的循环水为下游的养殖户提供了清洁的水源，有效减少罗氏沼虾病害。
5: 自从有呢个新规，我哋村委同政府都系进行一个大力宣传嘅，对周边个养殖户呢、这个虾塘处在未水处理点个范围，所以咧我哋唔需要自己条只要走行个未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虾农植物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2: 据了解，高腰区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围水处理二期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分两个片区落地实施，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围水规范化治理，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养殖围水治理格局，彻底解决养殖围水无序排放难题。目前该项目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罗氏沼虾绿色养殖与围水达标治理一体化模式。截至目前，高腰全区建成了12个养殖围水处理点，不仅有效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区域水域生态环境，更推动水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绿色动能。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为深入贯彻落实肇庆市生态环境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的通知要求，严厉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置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6月4号晚，我区统一开展打击违规

0: 危处置固体废物联合执法行动，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威震做动员讲话。
1: 据了解，此次行动将持续一个月，由高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会同市生态环境局高腰分局、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林业局、区农业农村局和各镇街组成联合执法小组，重点聚焦城乡结合部、山林空地、河道沿岸、公路沿线、闲置地块、废弃矿坑、在建工程周边等非法倾倒固废高发频发区域，通过固定设卡、机动巡查等方式，重点查处跨区域非法运输、倾倒固体废物、无合法手续转移、运输、处置固体废物、超限超载运输固体废物等违法违规行为。行动当晚，九个联合执法小组分赴各地开展行动。在金利镇和莲塘镇，执法人员通过固定设卡的方式逐一核查过往货运车辆的运输情况。执法人员坚持有一必查，查必细致，重点核查货运车辆的运输资质、营运证件、货运种类和货箱密闭情况等，仔细排查是否存在非法运输、转移固体废物的情况，从源头遏制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等环境违法行为。其他联合执法小组则通过定点蹲守加机动巡查的方式，认真排查城乡结合部、山林空地等固体废物违规倾倒处置的高频高发区域，全面提升整治成效，做到了不漏片区、不留死角、不走过场。据了解，行动当晚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56人次，累计核查过往车辆39辆，会同全区各镇街排查闲置空地40余处、公路河道等沿线50余处、在建工地周边7处。当晚查获一起夜间违规偷倒固体废物的行为，目前正在立案查处当中。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加强联合执法，紧盯跨区域非法转移和隐蔽倾倒行为，做到路头就打、防微杜渐，推动形成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长效治理格局。
2: 本次全区打击违法处置固体废物联合执法行动，主要聚焦城乡结合部、山边林地等各类非法倾倒高发区域，通过突击检查与蹲点值守相结合的模式，不漏片区、不留死角、不走过场的开展工作。接下来，我区继续树立一盘棋理念，持续开展联合处置行动，强化信息互通、线索共享、协同共治，及时溯源有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营造人人爱护生态环境、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
0: 近日，17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医疗急救设备成功落户高腰区焦塘镇，有效增强当地公共应急保障能力，切实打通了院前急救最后一公里。这些救命神器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日前，焦塘镇举办医疗急救设备 AED 捐赠仪式暨心肺复苏与 AED 实操培训会，进一步健全基层应急救护体系，提高群众自救互救水平，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 捐赠仪式上，焦塘镇商会正式向焦塘镇卫生院捐赠17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医疗急救设备。这批设备的投用为焦塘镇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生命安全防线。随后是120急救中心专家围绕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系统讲解了应急救护常识、适用场景及基本原理，并组织现场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操作要领，确保大家真正学会急救技能。
3: 今天通过专家讲解和实操练习，我才知道 AED 操作其实非常简单，开机后就有语音的提示，普通人按照提示能做就上手，以后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我有信心敢上手会操作。
4: 我们焦塘镇商会一直关注家乡的民生事业，尤其是医疗健康领域，这次了解到镇卫生院提出配置 AED 设备的迫切需求后，商会会员企业积极响应，决定出资捐赠这批17台 AED 设备，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 真正的为家乡群众的生命安全。

0: 多添一份保障。
1: 胸痛与急性心肌梗死起病急，进展快，死亡率高。高药区已于2024年构建起覆盖全区的急性胸痛患者联合救治网络，初步实现区镇村三级联动的高效绿色急救通道，但要让心梗救治的时间意识深入人心，仍需全社会共同努力。AED 作为心搏骤停现场急救的关键设备，能为患者赢得宝贵的抢救窗口期，是专业医疗救援到来前的重要一环。此次捐赠的17台 AED 设备，优先布设在老年人集中、出行就医不便的村区，以及学校、工业园区、公共活动场所等意外风险较高的区域，确保设备覆盖最急需的地方，逐步构建覆盖城乡的院前急救网络。
2: 我们学校离镇卫生院有一定的距离，现在有了这台 AED 设备，在关键时刻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电击除颤，为师生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这不仅是多了一台设备，更是给师生多了一份生命的保障，大家心里也踏实多了。
3: 作为基层医疗机构接收单位，我们深知设备到位只是起点，让设备火起来，让更多的人会用才是关键。下一步我们会做好这个设备的管理保证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承担起急救技能的培训，面向企业员工、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普通的村民普及 AED 的使用及心肺复苏的技能，真正提升公共救助互救的能力，加强与政府商会的联动协作，精密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济的网络建设，真正筑牢基层生命的安全保障线。
4: 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并收获了一片点赞。这间小小的食堂持续为困难人士、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免费就餐服务，用朴素而温暖的行动默默传递着社会温情。
1: 临近饭点，记者来到南岸乐善公益素食馆，看到已有不少长者和环卫工人拿着号码牌在店内耐心等候取餐，大家有说有笑，气氛温馨。馆内的志愿者们忙碌而有序地为前来就餐的群众准备好餐食，除了堂食，志愿者们还细心地将餐食分装打包，把一份份爱心餐送到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家中。
5: 这菜好好味，你话硬落冇牙，你就煮得好舒服好淋，环境好舒服，饮料人人都一高兴，你啲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6: 呢、食堂都几好啊，佢起码咧即系啲饭好干净又好企理咁啦，即系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嚟入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嚟入翻咧，系我个福报。佢啲工作人员咁讲，觉得好感动啦。
1: 据了解，这项爱心行动是由南岸街道办和南岸商会爱心企业联合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乐善素食馆作为爱心传递的载体，每天为辖区困难人士、环卫工人提供免费就餐服务，从开业至今已送出42000多份爱心餐。此外，店内每日还额外送出100多份爱心餐，无年龄限制，群众到店凭号即可领取。
7: 咁开咗四个月之后咧，佢开张我就嚟做嘅。我啲人话佢有食素哈，我都会帮下手得佢咁，尽自己能力咁。我朝朝翻嚟系咁嘅，做啲工洗净嗰啲嘢，安埋啲消或者一个消毒烟柜嘅。做善心嚟讲又好好噶，好开心噶，又帮助嗰啲人，积下福嘛。
8: 我哋平时睇到咧好多啲群众啊，尤其啲环卫工啊，困难嗰啲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嘅忧愁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我哋呢个行动咧，喺2025年1月份已经开始噶啦。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咧把呢份温暖延续落去。
4: 各位观众，

0: 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2: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外加1059，
2: 外加10。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炎炎夏日，防晒衣成为不少人必备的防晒利器，但也有人表示，为什么穿了防晒衣还是被晒黑了呢？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选购防晒衣呢？服装对防止人体受到紫外线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通常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功能，当紫外线照射到服装表面时，会发生反射、散射、吸收、透过等现象，这样人体皮肤受到的伤害就少了。不过日常服装对紫外线的防护效果有限，当长时间暴露在强烈阳光下时，我们就需要具备较高紫外线防护功能的衣物。例如在天然纤维中，棉和丝的防晒效果一般，毛稍好，亚麻最好。在化学纤维中，聚酯纤维及涤纶的防晒效果最好。另外，面料的织造结构紧密度越高，越厚重，透孔率越低，防晒效果越好。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防晒衣面料是涤纶，其次是锦纶，或者是由涤纶和锦纶交织而成的面料。在购买时，尽量选择深色系的防晒衣，如黑色、藏青色、深蓝色、深紫色、红色等，其中红色防晒衣防晒效果最佳。除此之外，在清洗防晒衣时，要尽量用手轻轻地洗，避免使劲揉搓衣物，破坏面料的防晒效果，或者造成织物结构松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3: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3: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3: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美高要人唔嫌闻，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习近平2026年4月28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6: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
7: 6月3日，记者走进位于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着光伏板的水塘下绿盎然，一套科学高效的尾水治理系统在这里悄然的有序运转。浑浊的养殖尾水通过统一收集，依次通过5口功能各异的水塘，经过层层沉淀、降解、吸附、增氧，原本浑浊的养殖尾水最终变成清澈干净的达标清水。据了解，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处于周边河道的下游位置，可以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爆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COD 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爆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
8: 我身后这一口水塘面上分布的是悬浮式生物床，每一个下面都放置了一个1米2高的生化填料，在水处理的过程当中会定向的培养一些菌种，并且定期的投放到悬浮式生物床上，那微生物就可以附着在上面进行生存繁衍。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微生物需要大量的氮和磷，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降解水体当中氮和磷的含量。
9: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 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
7: 同时，围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可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正式投用以来，该项目运行稳定可靠，累计治理围水超过90万立方米。
9: 我们的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至少服务于当地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的治理。而且咱们这个光伏塘这个站点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们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7: 依据省市最新政策，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围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围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围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干净的循环水为下游的养殖户提供了清洁的水源，有效减少罗氏沼虾病害。
10: 自从有这个新规，我们村委和政府都是进行一个大力宣传的，对周边的养殖户，这个合同处在未水处理点的范围，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自己调整，走后走行个未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黑龙江户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7: 据了解，高腰区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围水处理二期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分两个片区落地实施，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围水规范化治理，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养殖围水治理格局，彻底解决养殖围水无序排放难题。目前该项目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罗氏沼虾绿色养殖与围水达标治理一体化模式。截至目前，高腰全区建成了12个养殖围水处理点，不仅有效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区域水域生态环境，更推动水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绿色动能。
1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为深入贯彻落实肇庆市生态环境局等5部门关于印发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的通知要求，严厉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置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6月4号晚，我区统一开展打击违规处置固体废物联合执法行动，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威震做动员讲话。
7: 据了解，此次行动将持续1个月，由高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会同市生态环境局高腰分局、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林业局、区农业农村局和各镇街组成联合执法小组，重点聚焦城乡结合部、山林空地、河道沿岸、公路沿线、闲置地块、废弃矿坑、在建工程周边等非法倾倒固废高发频发区域，通过固定设卡、机动巡查等方式，重点查处跨区域非法运输、倾倒固体废物、无合法手续转移、运输、处置固体废物、超限超载运输固体废物等违法违规行为。行动当晚，9个联合执法小组分赴各地开展行动。在金利镇和莲塘镇，执法人员通过固定设卡的方式，逐一核查过往货运车辆的运输情况。执法人员坚持有一必查，查必细致，重点核查货运车辆的运输资质、营运证件、货运种类和货箱密闭情况等，仔细排查是否存在非法运输、转移固体废物的情况，从源头遏制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等环境违法行为。 其他联合执法小组则通过定点蹲守加机动巡查的方式，认真排查城乡结合部、山林空地等固体废物违规倾倒处置的高频高发区域，全面提升整治成效，做到了不漏片区、不留死角、不走过场。据了解，行动当晚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56人次，累计核查过往车辆39辆，会同全区各镇街排查闲置空地40余处、公路河道等沿线50余处、在建工地周边7处。当晚查获一起夜间违规偷倒固体废物的行为，目前正在立案查处当中。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加强联合执法，紧盯跨区域非法转移和隐蔽倾倒行为，做到路头就打、防微杜渐，推动形成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长效治理格局。
9: 本次全区打击违法处置固体废物联合执法行动，主要聚焦城乡结合部、山边林地等各类非法倾倒高发区域，通过突击检查与蹲点值守相结合的模式，不漏片区、不留死角、不走过场的开展工作。接下来，我区继续树立一盘棋理念，持续开展联合处置行动，强化信息互通、线索共享、协同共治，及时溯源有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营造人人爱护生态环境、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
6: 近日，17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医疗急救设备成功落户高腰区焦塘镇，有效增强当地公共应急保障能力，切实打通了院前急救最后一公里。这些救命神器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日前，焦塘镇举办医疗急救设备 AED 捐赠仪式暨心肺复苏与 AED 实操培训会，进一步健全基层应急救护体系，提高群众自救互救水平，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7: 捐赠仪式上，焦塘镇商会正式向焦塘镇卫生院捐赠17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医疗急救设备。这批设备的投用为焦塘镇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生命安全防线。随后是120急救中心专家围绕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

0: 系统讲解了应急救护常识、适用场景及基本原理，并组织现场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操作要领，确保大家真正学会急救技能。
1: 今天通过专家讲解和实操练习，我才知道 AED 操作其实非常简单，开机后就有语音的提示，普通人按照提示能做就上手，以后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我有信心敢上手会操作。
2: 我们焦塘镇商会一直关注家乡的民生事业，尤其是医疗健康领域，这次了解到镇卫生院提出配置 AED 设备的迫切需求后，商会会员企业积极响应，决定出资捐赠这批17台 AED 设备，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真正的为家乡群众的生命安全多添一份保障。
0: 胸痛与急性心肌梗死起病急、进展快、死亡率高，高腰区已于2024年构建起覆盖全区的急性胸痛患者联合救治网络，初步实现区镇村三级联动的高效绿色急救通道，但要让心梗救治的时间意识深入人心，仍需全社会共同努力。 AED 作为心搏骤停现场急救的关键设备，能为患者赢得宝贵的抢救窗口期，是专业医疗救援到来前的重要一环。此次捐赠的17台 AED 设备优先布设在老年人集中、出行就医不便的村居以及学校、工业园区、公共活动场所等意外风险较高的区域，确保设备覆盖最急需的地方，逐步构建覆盖城乡的院前急救网络。
3: 我们学校离镇卫生院有一定的距离，现在有了这台 AED 设备，在关键时刻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电击除颤，为师生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这不仅是多了一台设备，更是给师生多了一份生命的保障，大家心里也踏实多了。
4: 作为基层医疗机构接收单位，我们深知设备到位只是起点，让设备火起来，让更多的人会用才是关键。下一步我们会做好这个设备的管理保证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承担起急救技能的培训，面向企业员工、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普通的村民普及 AED 的使用及心肺复苏的技能，真正提升公共救助互救的能力，加强与政府商会的联动协作，精密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济的网络建设，真正筑牢基层生命的安全保障线。
5: 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并收获了一片点赞。这间小小的食堂持续为困难人士、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免费就餐服务，用朴素而温暖的行动默默传递着社会温情。
0: 临近饭点，记者来到南岸乐善公益素食馆，看到已有不少长者和环卫工人拿着号码牌在店内耐心等候取餐，大家有说有笑，气氛温馨。馆内的志愿者们忙碌而有序地为前来就餐的群众准备好餐食，除了堂食，志愿者们还细心地将餐食分装打包，把一份份爱心餐送到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家中。
6: 这菜好好味，你话啱落冇牙，佢就煮得好舒服好淋，环境好舒服，阴凉，人人都一高兴，佢啲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7: 呢个食堂都几好啊，佢起码咧，即系你饭好干净，又好企理咁啦，即系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嚟入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嚟入翻咧，系我个福报。佢啲工作人员咁讲，觉得好感动啦。
0: 据了解，这项爱心行动是由南岸街道办和南岸商会爱心企业联合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乐善素食馆作为爱心传递的载体，每天为辖区困难人士、环卫工人提供免费就餐服务，从开业至今已送出42000多份爱心餐。 此外，店内每日还额外送出100多份爱心餐，无年龄限制，群众到店评号即可领取。
8: 咁佢都四个之后呢，佢好将我哋嚟做嘅，我嘅年龄我有食宿下，我都会帮下手得佢咁，尽自己能力咁。我朝朝翻嚟系咁嘅，做啲工，洗净嗰啲嘢，安埋啲烧，或者一个烧竹烟柜嘅。做善心嚟讲，又好好噶，好开心噶，又帮助嗰啲人，积下福嘛。
9: 我哋平时睇到咧好多啲群众啊，尤其啲环卫工啊，困难嗰啲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嘅忧愁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我哋呢个行动呢，喺2025年1月已经开始噶啦。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呢摆呢份温暖延续落去。
5: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炎炎夏日，防晒衣成为不少人必备的防晒利器，但也有人表示，为什么穿了防晒衣还是被晒黑了呢？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选购防晒衣呢？服装对防止人体受到紫外线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通常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功能，当紫外线照射到服装表面时，会发生反射、散射、吸收、透过等现象，这样人体皮肤受到的伤害就少了。不过日常服装对紫外线的防护效果有限，当长时间暴露在强烈阳光下时，我们就需要具备较高紫外线防护功能的衣物。例如在天然纤维中，棉和丝的防晒效果一般，毛稍好，亚麻最好。在化学纤维中，聚酯纤维及涤纶的防晒效果最好。另外，面料的织造结构紧密度越高，越厚重，透孔率越低，防晒效果越好。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防晒衣面料是涤纶，其次是锦纶，或者是由涤纶和锦纶交织而成的面料。在购买时，尽量选择深色系的防晒衣，如黑色、藏青色、深蓝色、深紫色、红色等，其中红色防晒衣防晒效果最佳。除此之外，在清洗防晒衣时，要尽量用手轻轻地洗，避免使劲揉搓衣物，破坏面料的防晒效果，或者造成织物结构松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0: 行车路上，听资讯。

0: 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3: 拜托你，请人冲着我的名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8: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9: 习近平论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习近平2026年4月28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8: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
9: 6月3日，记者走进位于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着光伏板的水塘下绿盎然，一套科学高效的尾水治理系统在这里悄然的有序运转。浑浊的养殖尾水通过统一收集，依次通过5口功能各异的水塘，经过层层沉淀、降解、吸附、增氧，原本浑浊的养殖尾水最终变成清澈干净的达标清水。据了解，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处于周边河道的下游位置，可以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爆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COD 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爆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
10: 我身后这一口水潭面上分布的是悬浮式生物床，每一个下面都放置了一个1米2高的生化填料，在水处理的过程当中会定向的培养一些菌种，并且定期的投放到悬浮式生物床上，那微生物就可以附着在上面进行生存繁衍。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微生物需要大量的氮和磷，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降解水体当中氮和磷的含量。
11: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它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
9: 同时，围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可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正式投用以来，该项目运行稳定可靠，累计治理围水超过90万立方米。
11: 我们的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至少服务于当地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的治理。而且咱们这个光伏塘这个站点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们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9: 依据省市最新政策，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围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围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围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干净的循环水为下游的养殖户提供了清洁的水源，有效减少罗氏沼虾病害。
12: 自从有这个新规，我们村委和政府都是进行一个大力宣传的，对周边的养殖户，这个虾塘处在未水处理点的范围，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自己调节，走向未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们虾农养殖户避免一些违反政策法规的问题。
9: 据了解，高腰区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围水处理二期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分两个片区落地实施，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围水规范化治理，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养殖围水治理格局，彻底解决养殖围水无序排放难题。目前，该项目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罗氏沼虾绿色养殖与围水达标治理一体化模式。截至目前，高腰全区建成了12个养殖围水处理点，不仅有效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区域水域

0: 生态环境，更推动水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绿色动能。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为深入贯彻落实肇庆市生态环境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的通知要求，严厉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置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生态环境安全防线。6月4号晚，我区统一开展打击违规处置固体废物联合执法行动，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威震做动员讲话。
0: 据了解，此次行动将持续一个月，由高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会同市生态环境局高腰分局、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林业局、区农业农村局和各镇街组成联合执法小组，重点聚焦城乡结合部、山林空地、河道沿岸、公路沿线、闲置地块、废弃矿坑、在建工程周边等非法倾倒固废高发频发区域，通过固定设卡、机动巡查等方式，重点查处跨区域非法运输、倾倒固体废物、无合法手续转移、运输、处置固体废物、超限超载运输固体废物等违法违规行为。行动当晚，九个联合执法小组分赴各地开展行动，在金利镇和莲塘镇，执法人员通过固定设卡的方式逐一核查过往货运车辆的运输情况。执法人员坚持有一必查，查必细致，重点核查货运车辆的运输资质、营运证件、货运种类和货箱密闭情况等，仔细排查是否存在非法运输、转移固体废物的情况，从源头遏制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等环境违法行为。其他联合执法小组则通过定点蹲守加机动巡查的方式，认真排查城乡结合部、山林空地等固体废物违规倾倒处置的高频高发区域，全面提升整治成效，做到了不漏片区、不留死角、不走过场。据了解，行动当晚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56人次，累计核查过往车辆39辆，会同全区各镇街排查闲置空地40余处、公路河道等沿线50余处、在建工地周边7处。当晚查获一起夜间违规偷倒固体废物的行为，目前正在立案查处当中。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加强联合执法，紧盯跨区域非法转移和隐蔽倾倒行为，做到路头就打、防微杜渐，推动形成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长效治理格局。
3: 本次全区打击违法处置固体废物联合执法行动，主要聚焦城乡结合部、山边林地等各类非法倾倒高发区域，通过突击检查与蹲点值守相结合的模式，不漏片区、不留死角、不走过场的开展工作。接下来，我区继续树立一盘棋理念，持续开展联合处置行动，强化信息互通、线索共享、协同共治，及时溯源有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营造人人爱护生态环境、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
2: 近日，17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医疗急救设备成功落户高腰区焦塘镇，有效增强当地公共应急保障能力，切实打通了院前急救最后一公里。这些救命神器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日前，焦塘镇举办医疗急救设备 AED 捐赠仪式暨心肺复苏与 AED 实操培训会，进一步健全基层应急救护体系，提高群众自救互救水平，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0: 捐赠仪式上，焦塘镇商会正式向焦塘镇卫生院捐赠17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医疗急救设备。这批设备的投用为焦塘镇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生命安全防线。随后是120急救中心专家围绕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 系统讲解了应急救护常识、适用场景及基本原理。

0: 并组织现场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操作要领，确保大家真正学会急救技能。
1: 今天通过专家讲解和实操练习，我才知道 AED 操作其实非常简单，开机后就有语音的提示，普通人按照提示能做就上手，以后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我有信心敢上手会操作。
2: 我们焦塘镇商会一直关注家乡的民生事业，尤其是医疗健康领域，这次了解到镇卫生院提出配置 AED 设备的迫切需求后，商会会员企业积极响应，决定出资捐赠这批17台 AED 设备，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真正的为家乡群众的生命安全多添一份保障。
0: 胸痛与急性心肌梗死起病急，进展快，死亡率高。高腰区已于2024年构建起覆盖全区的急性胸痛患者联合救治网络，初步实现区镇村三级联动的高效绿色急救通道，但要让心梗救治的时间意识深入人心，仍需全社会共同努力。AED 作为心搏骤停现场急救的关键设备，能为患者赢得宝贵的抢救窗口期，是专业医疗救援到来前的重要一环。此次捐赠的17台 AED 设备优先布设在老年人集中、出行就医不便的村区，以及学校、工业园区、公共活动场所等意外风险较高的区域，确保设备覆盖最急需的地方，逐步构建覆盖城乡的院前急救网络。
3: 我们学校离镇卫生院有一定的距离，现在有了这台 AED 设备，在关键时刻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电击除颤，为师生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这不仅是多了一台设备，更是给师生多了一份生命的保障，大家心里也踏实多了。
4: 作为基层医疗机构接收单位，我们深知设备到位只是起点，让设备火起来，让更多的人会用才是关键。下一步我们会做好这个设备的管理保证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承担起急救技能的培训，面向企业员工、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普通的村民普及 AED 的使用及心肺复苏的技能，真正提升公共救助互救的能力，加强与政府商会的联动协作，精密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济的网络建设，真正筑牢基层生命的安全保障线。
5: 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并收获了一片点赞。这间小小的食堂持续为困难人士、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免费就餐服务，用朴素而温暖的行动默默传递着社会温情。
0: 临近饭点，记者来到南岸乐善公益素食馆，看到已有不少长者和环卫工人拿着号码牌在店内耐心等候取餐，大家有说有笑，气氛温馨。馆内的志愿者们忙碌而有序地为前来就餐的群众准备好餐食，除了堂食，志愿者们还细心地将餐食分装打包，把一份份爱心餐送到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家中。
6: 这菜好好味，你说硬落没牙你就煮得好舒服，好淡，环境好舒服，阴凉，人人都一高兴，你的服务对人好好的，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7: 呢、食堂都几好啊，佢起码咧，即系你化好干净又好企理咁啦，即系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嚟入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嚟入翻咧，系我个福报。佢啲工作人员咁讲，觉得好感动啦。
0: 据了解，这项爱心行动是由南岸街道办和南岸商会爱心企业联合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乐善素食馆作为爱心传递的载体，每天为辖区困难人士、环卫工人提供免费就餐服务，从开业至今已送出42000多份爱心餐。此外，店内每日还额外送出100多份爱心餐，无年龄限制，群众到

0: 电评号即可领取。
1: 咁去到四个月之后呢，佢会将我哋嚟做嘅，我啲人话我有事做下，我都会帮下手得佢咁，尽自己能力咁。我朝朝翻嚟系咁嘅，做啲工，洗净嗰啲嘢，安埋啲消，或者一个消毒烟柜嘅。做善心嚟讲又好好噶，好开心噶，又帮助嗰啲人，积下福嘛。
2: 我哋平时睇到咧好多啲群众啊，尤其啲环卫工啊，困难嗰啲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嘅忧愁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我哋呢个行动呢，喺2025年1月已经开始噶啦。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呢摆呢份温暖延续落去。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9: 买菜煮饭行街市，
10: 翻工放工开 OT，
9: 拖地洗衫凑细路，
1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9: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2: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1: 哇，Chanel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5: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蚊嘅快递到付费。
6: 实际上呢16蚊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亦即系话，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住产品试用嘅旗号，做起咗虚假销售嘅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7: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8: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7: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8: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7: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5: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7: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8: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7: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8: 轻松快乐，
7: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戚之间嘅隔断。
5: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6: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7: 追住足球，追住梦。
8: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5: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哈哈哥，呢位是我朋友。哈哈哥，你好，你好。
2: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3: 嗱，你哋慢慢玩啊。
1: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4: 唱念做打，
5: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聚不成欢，惨将别，唯看江水。

0: 恒相爱话有幸，
1: 知音难觅，得欢难处且欢

0: 哦，我是一个穷秀才啫噃。
1: 你是一位大诗人。
0: 吓、啊，姑娘，乜你因何又会得知呢？哦、
1: 听在旁下人称呼，识才万里相逢，原来是白居易先生。卢克先生词诗一首，以寄今夜其风啊。
0: 哦，原来如此，好啊，如当书。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

0: 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

0: 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8: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7: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 120套重建筑。

0: 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六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六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5: 好好好，谢谢。
6: 就是咱们煮的羊肉汤。
7: 感谢感谢。
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彦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盐。
1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4: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4: 好好好。
13: 在相声送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5: 送到地头，
14: 送到地头，
15: 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4: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7: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8: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7: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

0: 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3: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3: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3: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
4: 来
7: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0: 1200多名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今天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和岳西市县雷阵雨转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1到34度，湛江、梅州等个别市县35度左右。广州市大雨，25到30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州国家版本馆收藏大批文化瑰宝，中华文脉焕发生机活力。高考今天开考，广东各地多措并举护航考生顺利赶考。广东多地陆续启龙启迎端午节到来。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意见，提出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版本是文明的载体，历史的见证，时代的印记。作为中国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国家版本馆开馆近4年，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响应与鼎力支持，一批批版本藏品入馆珍藏，让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瑰宝得以永久保藏，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本台报道。
2: 一大早，杨建明家的阳台上传来了电报的滴滴声。这是一台70年代的发报控制箱。杨建明在二手市场淘到它时已接近报废，经过一番细心维修，老古董又恢复了基本面貌。收集、拼凑、保护，这样的循环往复，杨建明已经坚持了30年。1000多件通讯藏品填满了屋内各个角落。通讯设备收藏者杨建明：
3: 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传统这些通讯设备啊，已经就淘汰了，就进入那个电子化、数据化了。我就想这些东西能不能把它收集起来，作为我们这个中国通讯发展的一个实物的一个见证。这些东西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放不长时间，我就想它应该有个落脚的地方，是吧？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在杨建明家中，

0: 货架上贴的几个大字“永不消逝的电波”十分醒目。作为一名电信企业退休员工，他的父亲曾是战地通讯员，儿子大学毕业后也从事通信工作。一家三代通信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电波永续存留。为了让藏品得到更好的保藏和传承，杨建明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通讯相关版本36件套，在千秋写印华夏有章中华版本发展概览展厅，记者看到了杨建明捐赠的藏品，新中国第一代大批量国产化的电影放映机。它与黑胶、电影、唱片、磁带等版本共同见证着中国近现代新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民间收藏家的私藏在这里变成了民族的共同记忆。广东是侨务大省，侨批、侨刊等华侨华人版本是海外游子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也是广州国家版本馆的重点馆藏特色之一。广东省侨联积极发挥侨梁作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征集公告，广泛动员海内外侨界力量，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海外社团、会刊、侨刊等珍贵文献1000余册。广东省侨联联谊联络部部长杨胜奇：
1: 结合当前的侨批热，我们可以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分布全球的社团网络，遍及全省的基层侨联组织，把征集侨批等版本资料的信息传播出去，期待在海内外形成一股找侨批、看侨批、谈侨批、捐侨批的热潮。此外，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海外侨胞，特别是华裔青少年，来到广东参观侨批展览，了解捐赠侨批的意义，让侨批承载的历史价值和人文精神传承下去。
0: 如何让这些沉睡的藏品活起来，通过涉侨版本更续侨乡文脉，是版本资源活化利用的必答题。广东省侨联将助力广州国家版本馆馆藏建设作为长期重点工作，积极推动形成捐版本、存记忆、传文脉的浓厚氛围。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挂职副主席钟日升：
2: 这批文献纳入国家典藏体系，意义是多重的。华侨华人的创业史、奋斗史，过去有很多都散落在民间或者海外，现在有了国家级的保存机构，这些珍贵的记忆能够得到永久的保护。这些文献是中外交流的真实见证，未来可以通过活化利用，向国际社会讲述华侨华人的故事，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的生动实践。
0: 社会各界聚力捐赠，丰富馆藏，科技赋能则为版本传承注入全新活力。从数字研发、活化经典古籍，海量数字资源丰富馆藏体系，到科技展陈让文明成果走进大众，广州国家版本馆以科技为纽带，全链条加持版本收藏、利用与展示，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广州国家版本馆讲解员陈兴：
3: 在前方所看到的是宋画知识图谱，我们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展示，直接点击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链接设计，我们就展现了这幅图的基本构成，它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再次可以点击赏画，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体风貌。我们也遵循一个数字版本15化，我们就是希望把它呢可以更长久的保存下来，以数字化的形式焕发新生。
0: 涓滴汇海，文庆岭南。自2022年7月开馆以来，广州国家版本馆已累计收藏各类版本520万册，建数字版本达120太子节，接待团体观众超27万人次。截至2026年5月底，各界藏家已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版本93万余册件套，海量珍贵版本入藏补全馆藏，勾勒出全民守护文脉、同心传承文明的新时代文化图景。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全省各地市的青少年通过红色展演、英雄事迹学习、志愿讲解等方式，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革命薪火。一场场生动的实践活动，让伟大党建精神、长征精神在新时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本台报道。
0: 在广州市越秀区团一大纪念广场，一场歌声嘹亮、誓言铿锵的红色教育成果展演暨老兵宣讲实践活动在此举行。来自省内外10余所学校的200余名师生，与人民英雄麦贤德、全国道德模范、最美退役军人等英模典型齐聚一堂。全军学雷锋模范赵燕青、 以长征路上的老兵精神为题，用朴实话语讲述长征路上老兵们的坚韧与担当。广东最美退役军人雷鹏俊讲述了自己和父亲两代老兵的传承故事。父亲教会我，军号一响就是冲锋的姿态，并向在场青少年发出走好新一代人的长征路的深情寄语。全国学雷锋模范赵燕青：
5: 我父亲参加长征的时候12岁半，红军队伍里组织他们学习，我就告诉少先队员们，长征路上的红军不但有行军打仗、爬雪山、过草地、流血牺牲，红军还有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
0: 86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
6: 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一代发扬红军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今后为祖国的复兴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0: 珠海市金湾区博物馆里，来自航空新城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张新月身穿红马甲，正为前来参观的党员群众进行志愿讲解。他的深情讲述把珠海红色三杰之一工人运动领袖林伟民的峥嵘岁月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红领巾讲解员张新月：
7: 我学到了一些课本上没有的历史知识和红色故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传递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不仅需要孩子们的热情，更需要系统的培育。为此，金湾区博物馆已连续3年举办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金湾故事、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班，排演红色情景剧，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珠海市金湾区博物馆馆长王雪：
8: 我们基层文博工作者的奋斗方向，不只要把历史展好，更要让它活在下一代的身上。我们守着这方展厅，其实也是在守护孩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让信仰在孩子的童年扎根。
0: 走进清远连州市冯达飞纪念馆，更能读懂更续薪火的深意。这座纪念馆正是当地为铭记冯达飞这位人民军队的航空先驱而建。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批学习飞行的党员之一。馆内的赤子之星、飞行传奇等5个展区，诉说着他从粤北青年成长为飞将军，参加长征，建设苏区，直至41岁壮烈牺牲的一生。原连州市东碑镇武装部部长张专新：
9: 东碑的青年对当兵来讲的热情来讲好高，因为来讲呢，学有榜样。冯达飞他以身革命，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足迹，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0: 清远连州市东碑镇党委书记黄光威：
10: 我们建成了以后，也有很多热心人士的话呢，就是逐步会提供一些当时的一些史料，通过多方努力也让更多人了解知道他的生平，传承他的革命精神。
4: 2026年高考今天启幕，连日来广东各中学举行暖心送考活动，医护、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同步做好健康保障、交通疏导和雨情预警，多措并举护航考生顺利赶考。本台报道。
0: 在广大附中大学城校区的高考壮行仪式上，有家长手持甘蔗、向日葵、粽子等手杖，还有家长专门穿上状元服为孩子送考，寓意节节高升，一举夺魁。学生家长周先生：
11: 希望孩子们能考出好的成绩，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加油，努力做好自己。
0: 除了家长、老师、学弟学妹，还有不少后勤人员也自发过来加油打气。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食堂工作人员崔阿姨：
12: 阿姨怎么流眼泪了？
13: 激动了，有点舍不得地方，觉得都是些好孩子，觉得吃饱了，多给打点了，
14: 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都有好的事业了，学有成。
0: 对于即将复考的学子，老师们的建议是保持从容心态，规律作息，切勿再熬夜刷题，过度用脑，考前休息比临时抱佛脚更重要。广州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黄翠婉：
15: 高考其实就是高高兴兴的考试，把它当成是换了一个课室的一次练习，平常的对待，心态稳了就是胜利。
0: 身体健康是考试正常发挥的基础，饮食卫生尤为重要。医生提醒，考前饮食宜清淡科学，避免盲目进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睡眠科主任侯乐：
16: 这个时候建议吃用一些解暑降温这种食物，像冬瓜、老鸭汤、像沙白。

0: 壳类的，煮一些丝瓜等这些食物都会有帮助。那平时的话不建议喝茶，我们建议像陈皮、玫瑰煮水熬水来喝，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心情比较好。
1: 当前天气炎热，医生提醒考生要警惕三类健康问题。汕尾陆丰市中医医院主治医师许红叶：
2: 一、急性胃肠炎，紧张情绪会削弱胃肠抵抗力；第二，暑热型感冒，建议空调设定在24至26摄氏度，避免风口直吹；第三，紧张性头痛和血压波动，部分孩子考前因焦虑出现头皮发紧、后脑勺跳痛或血压一过性升高，这通常是肌肉过度收缩和交感神经兴奋所致，多数无需用药，休息和放松即可缓解。
1: 为进一步严密考点安全防护圈，高考期间，广东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将结合考点片区实际，启动高等级护考勤务，全警动员，全域布防，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治安、交管、特警、巡警、警航等多警种联勤联动，定点驻守，加强考点及周边安全防范。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副大队长吴南佳：
3: 公安机关将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考点安检、考场周边异常信号的侦测和作弊器材装箱清理整治，全力防范 AI 大模型被用于助考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
1: 同时，应急管理部门发布高考期间强降雨天气防御提醒。高考期间，我省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时，停课不停考，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
4: 临近端午，广东多地陆续举行启龙仪式，唤醒沉睡的龙舟，等待端午的到来。本台报道。
1: 下午时分，阳光猛烈，在江门鹤山，随着一声声有力的吆喝，唐美村和水寨村的两只龙舟被一点点抬高挪移，最终稳稳地搁置在岸边的木架上，船身被村民合力清理干净。启龙仪式还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游客邓先生：
5: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么多人很壮观，特别这种传统龙啊，它抬龙是从水里面抬起来的时候，那么多人一起抬，真的很壮观，像那种团结，一种力量，一种很好的这个文化传承。
1: 在坡山方屋村，20多名八丁跳入龙船斗，转动绳索，将村里三只龙舟升到水面，并将舱内泥沙积水清理干净，安装上龙头与龙身。揭阳市榕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则举行了传统的龙舟顺水仪式，伴随着阵阵锣鼓声，村民合力抬龙下水，巡游祈福。江面之上，两艘龙舟分列竞速，鼓点铿锵，桨影翻飞，划手动作整齐划一，岸边群众驻足围观，喝彩声声不断，尽显水乡龙舟竞渡的热血激情与蓬勃活力。揭阳市榕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龙舟队鼓手袁小阳：
6: 在我们当地呢，龙舟代表着奋进、齐心协力，顺水仪式更是寄托了大家的美好心愿，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平安健康。同时呢，在这一场龙舟活动呢，更能够体现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凝聚力，更好地发扬我们杨美龙舟的精神。
1: 赛龙舟是杨美村延续百年的传统民俗，依托这股昂扬向上的龙舟精神，杨美村持续整治人居环境，加快集中式住宅项目建设，盘活闲置资源，做强电商物流等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新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全力建设和美乡村。揭阳市榕城区鱼湖街道杨美村公益理事会会长袁炳文：我们龙舟队活动一年一次，大家都非常热情，增进团结，增进友谊。接下来我们更加团结一致，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 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8批群众举报件258件，来电63件，来信195件，列为重点件1件，涉及大气83件、水62件、造

0: 生38件，生态36件，固肺24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50件，深圳16件，珠海4件，汕头7件，佛山11件，河源7件，梅州11件，惠州13件，汕尾5件，东莞11件，中山13件，江门8件，阳江6件，湛江39件，茂名14件，肇庆15件，清远8件，潮州9件，揭阳7件，云浮3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9批20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91件，正在办理中5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同时昨天也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主题是关注心房颤，预防脑卒中。本台报道。
1: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在全国爱眼日系列活动现场发布了最新的便携式人工智能筛查眼病产品，它具备小巧便携、离线运行、极简极德等特点，可广泛适配家庭、社区、医院及眼健康医疗资源不足地区，有效降低筛查门槛。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林浩天：
2: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他没办法被治疗，是没有办法及早被发现。我们也今年打算量产到10000台，能够进驻10000个家庭或者场所，去帮助更多的这些人群及时的发现，可避免盲。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眼科牵头联合护理部营养科、老年病科、内分泌代谢科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启动爱眼月系列公益活动。专家强调，眼病防护尤其是儿童的近视防控重点在日常生活，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阅读或学习用眼时要保证灯光充足，保证充足的睡眠，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和每年定期进行眼部体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眼科主任张红阳：
3: 我们每年其实要进行2次的视力的检查，如果你看到了孩子的视力是异常的，重视起来要到医院里来进行正规的检查，并且给他建立一个眼球发育的或者近视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档案。
1: 昨天也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房颤也就是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会显著增加脑卒中风险。专家呼吁公众提高对房颤的认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据统计，房颤患者的中风风险是普通人群的5倍，除了出现心悸以外，如果还有胸闷、头晕、乏力、运动耐量下降等症状，就要引起警惕。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景峰：
4: 预防房颤呢，主要还是原发疾病的治疗，比如病人有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我们要及时的控制。对于一些没有原发疾病的老年患者，健康的生活习惯、规律的作息制度都非常重要。
1: 预防房颤的关键是规范抗凝治疗，以利伐沙班为代表的新型口服抗凝药，因服用便捷，无需频繁监测，已成为一线选择。在管理层面，我国自2016年起建设房颤中心，截至2026年，全国超2000家医疗机构参与。在广东，房颤中心建设10年来，脉冲电消融、纳秒多中心临床研究等前沿技术也逐步应用。
0: 本台消息，近日澳门一家企业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在广东数据知识产权存证登记平台成功办理并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是全国首个港澳经营主体通过跨境登记方式在粤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本台消息，2026广东省第二届大学生体适能锦标赛昨天在中山大学开赛，划船机、滑雪机等数个项目轮番上阵，来自全省高校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全面展现广东高校以健康第一、引领体育育人的理念。本次比赛吸引了省内数十所高校的数百名学生报名参赛。新闻简报，珠海台报道。 珠海高新区唐家湾镇纳州社。

0: 区近日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成为广东省仅有的两个上榜村落之一。社区下辖三个自然村，还曾获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社区。美洲台报道，美洲平原至福建武平高速公路广东段 JS1 标段中心试验室近日在平远县揭牌启用。试验室的核心能力在于体系化的智慧检测，检测数据100%自动采集，实时上传，全程留痕不可篡改，检测效率提升40%以上，数据精准度和溯源能力位居行业前列。肇庆台报道，肇庆高腰区日前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产值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 30% 以上，肉桂年出口量占全国 50% 以上。潮州台报道，粤东城际铁路潮州东至潮汕站区间桥梁桩基施工近日全面收官，实现关键节点突破。区间线路全长 11.35 公里，设计桥梁桩基就达2340根。整个项目建成后，将构建起潮州汕头揭阳三市30分钟通勤圈。肇庆台报道，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多名院士专家聚焦产教研关键领域做主旨演讲，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新闻浏览，昨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征求意见稿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中国证券报昨天刊发文章《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文章称，为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形成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聚焦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有关存贷款利率方面的职责，整合其他规章或文件中各类型存贷款计节息规则，对市场反应较集中的条款进行修订等。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日前，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昨天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

0: 次新闻编播纯语语帆，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外加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关心同呵护，先系孩子们成长嘅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3: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2: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